0: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申巴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此外，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晚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盐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
4: 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
4: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9月份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
5: 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3: 秦天进一步指出，红海危机势必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但或不会出现剧烈升级的现象。
5: 这次的红海危机，它首先是一个海陆联动的结果，虽然危机表现在曼德海峡，表现在红海的海上，但是它的根源实际上

0: 是在也门国内，在陆地上。在也门内战之中，胡塞武装整体上有些优势，最近南下的攻势也夺取了红海沿岸的这些关键的要地，但是要继续向也门南部，比如说亚丁或者是也门的东部去扩展，实际上它也是面临很大的限制。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门陆上的危机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升级。第二的话，就是这次的红海危机，我觉得也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明显的联动关系，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有相互的配合默契和策应。但是最近就是美伊之间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契机实现了一定的互动，紧张应该说是有所降级。在这个情况下，胡塞武装要策应伊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可能胡塞武装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动力要去升级红海或者曼德海峡的危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3: 志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在副高牢固掌控下，至少到29号，南方多地的暑热天气还会持续，高温呢也会发展增多，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海南等地会有成片的高温出现，而且最低气温在25度以上的地方也会增多，暑热持续一整天。那目前来看，国庆节前后随着雨水增多，南方多地的暑热呢将会明显缓和，未来七天像长沙、南昌、福州、广州等地高温日数能够有3到6天，我们预计从30号起，江南一带的暑热会率先缓和，1号华南的高温显著消退，广州、福州连续的高温呢将会暂时告一段落。也是到29号，从西北区东部四川盆地到江汉、环淮、江淮一带呢会有持续的降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苏皖北部等地呢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在这期间夜雨的特征明显，雨势较为平稳，那局地呢会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是中秋节，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赏月天气。今天夜间在新疆南部、甘肃西部、江南、华南大部以及云南、贵州大部，还有京津冀一带、陕西北部、山西等地，皓月当空，适合赏月。青海、甘肃中南部、辽宁等地彩云追月，月笼轻纱，将会体会到别样的朦胧美感。而从西藏到四川、重庆、湖北、苏皖等地以及东北大部，云后遮月，有的地方呢还有阴雨密布，暂时看不到圆月。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2: 好的，无敌。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交强险作为我国唯一的法定强制机动车保险，关系到每一位车主、每一位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切身权益，也是交通事故当中最重要的基础民生兜底保障。
4: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提高等因素的影响，2025年交强险扣掉66亿投资收益后，经营亏损230亿元。与此同时，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车险好投保平台、警保协同治理等一系列民生配套落地见效，大量资源投入道路交通的社会治理。
2: 一边账面承保亏损，一边持续加码公共服务，我们该从哪些方面读懂这份交强险成绩单背后的真实价值？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大众看到亏损，第一反应会归因是否是保险公司经营不善，但透过财报数据可见，这一亏损并非经营管理问题，而是社会出行环境变迁叠加多重现实因素带来的结果。人保财险董事会秘书毕鑫代表行业工作组介绍2025年度交强险经营情况时表示，
6: 2025年整体经营数据，满期保费2767亿元，赔付成本2524亿元，管理与服务成本538亿元，这其中含有救助基金10.7亿元， 承保盈利。

0: 负296亿元，投资收益66亿元。从地区经营差异化变化情况看，全国共有24个地区承保亏损，比去年承保亏损地区增加6个，分别是辽宁、北京、广东、天津、贵州和大连。
1: 有业内分析指出，国内出行热度攀升，公路货运、私家车出行频次增加，事故出险量随之走高，人身损害赔偿统一按城镇居民标准执行，伤残死亡赔偿水平提高，叠加医疗成本上涨，同时新能源车快速普及，其维修成本高的特点进一步加大赔付压力。此外，警保联动快处快赔全面推开，不少以往因流程梗阻搁置的案件得到正常理赔，赔付数据更完整。受制度约束，交强险保费无法随意上调，赔款支出却持续增长，亏损由此产生，但亏损并未造成服务收缩。全国3.86亿辆机动车参保，提供76.8万亿元风险保障，人伤赔款占比提升至18%，保障进一步向交通事故受害人倾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财险司相关负责人指出，交强险是法定强制保险，本身不以盈利为目标，即便在承保承压的背景下，行业仍持续投入道路风险减量、警保协同、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等民生保障工作，发挥保险社会治理作用。现实中，网约车、货车出险记录较多的新能源车主常遭遇投保难的窘境，因为出险概率高，部分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接单，车主四处碰壁却买不到合适车险。针对这一民生堵点，车险好投保平台应运而生。上海保险交易所副总经理薛春芳介绍，
2: 车险好投保平台于2025年1月上线，平台率先在新能源车险领域试点，现已拓展至燃油车、营运车领域，在解决高赔付风险车辆投保难方面取得积极的成效。平台服务遍及全国36个地区，接入37家财险公司，平台运行规范，投保流程全程没有中介机构参与，不收取任何中介费用。
1: 这相当于搭建一个公共兜底窗口，实实在在解决营运从业者高风险车辆无险可买的痛点。此外，还有一笔普通大众知之甚少的救命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遇到肇事逃逸、车辆没投保交强险、抢救费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这三类情形，基金可以先行垫付抢救费、丧葬费，避免受害者因为经费耽搁救治。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首席官王思淼解释，
3: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交强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从交强险保费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基金由各省级政府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具体运营可委托保险公司等专业机构承担。简单来说，就是确保交通事故受害人不会因为责任方不明或抢救费用超标而耽误救治，是守护伤者生命的救命钱。
1: 数据显示，2025年当年提取救助基金10.7亿元，累计提取达313亿元。如今保险行业早已跳出出事才赔钱的传统定位，服务关口向前迁移，深度参与防灾减损、道路隐患治理。2025年行业投入防灾减灾资金4.5亿元，重大自然灾害赔付346.7亿元，救援受灾机动车11.5万辆。保险服务延伸到社会治理的细微角落，交强险不只是一份简单车险产品，它已经成长为集风险兜底、特殊群体保障、灾害救援、道路共治于一体的准公共产品。账面亏损的背后是对全社会出行安全的托底守护。站在最新披露的这份成绩单面前，行业接下来的现实考题正是如何平衡经营可持续性，把已经跑通的便民机制进一步推广普及，让更多车主看得见、用得上这些政策红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次性铝箔餐具十分常见。毕竟呢，比起塑料餐具，大家下意识就会觉得一次性铝箔餐具更干净、更环保。再加上它轻便耐用、保鲜防漏，也就被广泛的应用于烧烤、外卖等食品的接触场景。
6: 但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品接触时，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随即果断立案，力推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 行政公益诉讼怎样助力扎牢食品安全防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
8: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7: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9: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7: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8: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7: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8: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7: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10: 我们南山检察院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7: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11: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最近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神器的负重手环在电商平台销量爆

0: 长，宣称日常走路、办公佩戴，不用专门花时间，也不必费力运动，就能够轻松地收紧手臂，甩掉白白肉。那对于无暇锻炼的上班族、学生族来说，似乎格外的具有吸引力。
1: 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能在碎片时间中成为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我们又该如何正确认识运动与健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10万+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1磅、2磅和4磅三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向中国之声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3: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啊，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2: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4: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里可能就是0.5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它1000克的增重，然后它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
2: 何月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月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4: 大家所讲的这个白白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实际上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说，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2: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5: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形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3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地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它的不适。
2: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

0: 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地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腺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负重手环产品成为网红，正是切中了当下久坐又忙碌的年轻人对高效养生的渴望。王于元认为，如果这类轻量化健身装备能够将追求健康的理念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减脂塑形的终极目标依然有望通过多重努力来实现。
1: 我就算是久坐族，但是我上班抽出来五分钟的时间，只要他有这样的观念，任何的场地我需要一个小哑铃，甚至说一根弹力带也好，都可以达到这样的内容吧。哪怕我原地的拿瓶矿泉水做个肱二头肌的训练，做个三角肌的这种锻炼，或者呢做背肌的这种训练啊，我都可以做。或者我原地的靠墙下蹲，我去练我的下肢的力量，股四头肌。就怕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要去游泳，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0: 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健康身体的投资。何月特别提示，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
2: 按照现在的运动医学的这种观点，就是按照运动处方这样的思维来看呢，我们建议呢每周啊累计它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训练，或者说每周有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这种有氧训练的时候要抗阻训练。真正的高效的这种养生，我们是需要是规律的、可累积的，并且是全身参与的。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秋佳节，月饼是必不可少的团圆味道。其中广式月饼凭着皮儿薄馅儿足、咸甜适口的风味，成为了人们中秋餐桌上的常客。2008年，月饼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广式月饼正是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流派之一。藏在馅儿皮馅料里的古法匠心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兵、孙鲁进的报道。
5: 皮的比例是2，馅的比例是8，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讲究，就是用这一块很薄的皮要包住整个馅料。
6: 走进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罗松的工作室，他正在教徒弟们包饼，而这一步也是广式月饼制作技艺中的一个难点。要用一小块饼皮把体积大几倍的内馅裹得皮薄均匀、圆润饱满，没有裂缝，不漏馅料，这是广式月饼的基本功。如果包制手法稍有偏差，月饼出炉后的品相和口感都会差之千里。
5: 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一个难点。用手心把饼皮摊开啊，很薄的一个皮，馅料和蛋黄已经放进去了，手感的掌握也很重要，因为它的这个皮要求是厚薄要均匀的，成为一个真正的师傅也要1-2年的一个时间。
6: 做了30年月饼，胡师傅口中的手感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都是在千万次揉捏、日复一日的实操中慢慢练就的。这种分寸感恰恰是机器最难复制的活的技艺。胡罗松告诉记者，除了手工包饼，广式月饼的糖浆熬制和馅料炒制等核心工序均无固定数字参数，依赖师傅多年积累的经验与手感，这份独门技艺是百年风味延续的核心密码。
5: 做月饼之前，我们会先熬制这个糖浆，让我们糖浆会用到柠檬、白糖和水，通过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慢火熬制，变成这种金黄色的原料。双方白莲蓉月饼，它的这个莲蓉的这个熬制浸泡之后，去皮去心蒸煮磨浆，加入我们的花生油来炒制，也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而且对工艺这个技术的讲究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磨浆料的一个粗细度，炒制的火候都是比较关键的。
6: 莲蓉的炒制对于广式月饼经典口味双黄白莲蓉月饼来说至关重要，火候大小、炒制时长、出锅时机都直接决定了

0: 莲蓉香气是否纯粹浓郁，入口是否幼滑细腻。机器只能辅助翻炒，却无法精准判断食材状态与火候分寸。当前不少广式月饼企业仍选择采用机器生产加手工精髓的有机融合模式，既适配现代化生产需求，又留住了广式月饼最传统的老广味道。
1: 莲蓉的炒制的技艺也是通过几十年的不断的传承和发展，那目前我们也有一些现代的设备去辅助，但是它的核心的技术点还需要师傅的发展和培育一些年轻人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那我们在保留我们传统手工的部分的工艺之外，那我们通过比如说这个用机器手去扫蛋，就是月饼表面的这层鸡蛋是我们用这个机器来反人手来完成，这个除了设备之外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去把控。
0: 在广式月饼百年发展谱系中，双黄白莲蓉月饼是经典味道，莲香清雅浓郁，口感细腻绵密，蛋黄醇香流油，入口起沙，是刻在中国人味蕾里的中秋记忆。而双黄白莲蓉月饼的饼印巧妙融入广府西关花窗元素，这是岭南民居独有的建筑符号，寓意满堂团圆。窗格之内雕刻着盛放的白莲花，呼应白莲蓉的馅料本源，辅以祥云缠枝纹样，暗合双黄的成双成对之意，寓意好事成双，月圆人圆。胡罗松说，一方小小的饼印刻的不只是花纹，更是国人对圆满的全部想象。
1: 传统的广式月饼的这种双黄白莲蓉月饼的图案，那以往我们的模具呢，在最早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吉祥的寓意的一个象征，那慢慢的随着社会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又有一些包装，其实包装它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印记，那通过模具的这个吉祥的寓意的表达，通过包装的这种时代的印记的一个传播，再结合我们这种广式月饼的这种风味的完美的一个结合，其实也是我们对团圆的一个向往啊，对文化的一种传播的一种向往。
2: 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历经数百年发展，从民间糕饼手艺逐步沉淀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技艺。怎么让老手艺变成新潮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包装和营销上，那我们也是积极的融入国潮的一些元素，与采用岭南工笔彩墨国画设计礼盒，举办结合 AI 技术的游园活动，孵化饮茶咩等非遗的文创 IP。通过这些现代化的表达，让老非遗变得潮起来，真正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0: 今年中秋市场广式月饼还走出国门，香飘海外，这份岭南味道跨越山海，向全球传递中式团圆浪漫与人文底蕴。在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销售负责人邱雪玲告诉记者，这里生产的广式月饼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
3: 我们的广式月饼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个海外的一个国家华人超市，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个商超。那从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是比去年是增长了30%。一方面我们是基于我们国外市场的一个拓展，那另一方面呢是源于我们广式月饼已经成为了连接全球华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0: 广式月饼吸纳广府大地兼容务实、精益求精的人文气质，对于岭南儿女而言，它是刻在味蕾里的家乡味道；对于海外游子而言，它是跨越山海、慰藉乡愁的精神寄托，是无论身在何方都割舍不断的家国牵挂。胡罗松说，一枚月饼漂洋过海，带去的何止是味道，外国人尝到的是点心，华人尝到的是中秋。
1: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融合了广府食不厌精的饮食哲学，它不仅是中秋点心，更是活态文化的载体。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在当下，它既是大家认可的国饼，也是海外游子对乡愁的一个寄托。每一口甘甜中都蕴含着中国人对家国团圆最朴素最深沉的一个期盼。
2: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叙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4: 此间大小

0: 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那时候为了撑起一大家人的生计，他去到新加坡当中医。人生在异国，心里时时刻刻挂念着故土的亲人。村里打算修建小学，太爷爷立马寄回10000块钱捐给村里办学。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 我叫陈振宇，是在巴西的中国车企的一名技术指导。
2: 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过中秋节，这会儿特别想家，想念老婆孩子，但海外生产线不能断，把技术稳住，保障车辆顺利下线，才能让更多的当地用户开上中国新能源车，让我们中国新能源车的品牌越来越响。
3: 我叫陈月，是陈振宇的妻子。小朋友呢总是会问爸爸怎么还不回来，他在巴西保障生产线，我就在国内守着我们这个小家，照顾好孩子和老人，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4: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每到节假日，沿线车流游客大量的聚集，也是我们任务最重最脱不开身的时候。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5: 我是李成辉，是国网安吉供电公司地普供电所的一名基层供电员工。我老家在安徽黄山，今年中秋节轮到我在所里值班，说实话心里还是难免有些想家，想念家里的爷爷奶奶，也想念餐桌上的那一口臭鳜鱼。身为电力人，我知道万家灯火的安稳更需要有人守护，在岗坚守，岁岁无忧，这便是我们电力人最温暖的中秋祝福。
6: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在新疆这片广阔的棉田里，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9: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一家人品尝了地道的中山渔歌、东莞烧鹅、顺德桑皮奶，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我们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情况。昨天是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32枚金牌、10枚银牌、10枚铜牌，并以80金、30银、20铜的成绩继续领跑奖牌榜。
12: 在昨天举行的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3-0完胜东道主日本队，时隔12年重登亚洲之巅，也拿下队史第11枚亚运女团金牌。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13: 首盘焦点战堪称全场胜负手，世界排名第2的王芷怡对阵世界排名第3的山口茜。山口茜开局状态火热，一度以12-3领先，并以21-14先下一城。落后的王芷怡没有慌乱，第二局她加强后场控制，主动拉长回合，用耐心一点点消耗对手，以21-19扳回一局。决胜局后半段，山口茜脚步明显沉重，王芷怡21-17锁定胜局，鏖战约75分钟完成逆转。王芷怡赛后说，
14: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

0: 天自己最大的收获。那其实打到第三局的后面，因为双方都有体力消耗，我觉得更多的是自己去坚定的做好多拍，去打好自己的球。
1: 第二盘排名世界第一的女双组合刘胜舒谭琳对阵福岛游纪松本麻佑，首局21-16拿下后，第二局陷入焦灼，两人咬牙以25-23再下一城，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第三盘，陈雨菲21-10、21-11击败宫崎有花，为中国队锁定3-0的胜局。从2014年仁川夺冠，到2018年雅加达，2023年杭州，两度遗憾摘银，再到本届亚运圆梦，12年的等待终于开花结果。本届亚运会女团比赛，中国队一路以3-0零封过关，含金量十足。队长贾一凡说：“为每一位队友的付出而感动。”
2: 王芷怡她大腿还是拉伤的一个状态，刘胜舒的膝盖啊，然后每天其实也不能大运动量的去训练，但是谭宁在这个时候也没有说放松，就是把自己的那一份责任感，包括同伴的那一份责任感共同的承担了起来。我像她的这个训练量可能练的是两个人的分量。雨菲我刚刚其实也说了，她连这个深圳的公开赛都没有去参加，因为她也站的脚踝打了封闭，他要有一定的时间去恢复，所以他们既然能克服了这么多的困难，然后在场上为中国队拿下了每一分，我觉得真的我为他们感到自豪，真的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然后压力很大，确实，然后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想为团队做出一点贡献，其实包括我没有上场也是，我能感受到他们的不容易，对。
3: 另一方面，在乒乓球赛场，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帮助中国女队3-0完胜日本队，实现女团6连冠。详细内容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4: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这样蒯曼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
5: 为中国女团打头阵的是孙颖莎，她的对手是早田希娜。前两局孙颖莎轻松拿下，虽然早田希娜第三局扳回一局，但第四局孙颖莎还是顺利赢球，帮助中国队以1-0领先日本队。值得一提的是，孙颖莎已经取得了对早田希娜的20连胜。孙颖莎
6: 觉得虽然20连胜，但是每一次比赛可能大家的这种技战术包括他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整体的球路肯定大差不差，但对于自己来说还是不论打过多少次，面对每一次的比赛，自己还都是会放低位置全力以赴去拼吧。
5: 王曼玉为中国女团拿到了第二分，两位选手彼此熟悉，在巡回赛上多次交手，前四局比赛两人各赢两局，决胜局王曼玉顶住压力，在持平的情况下最终以12-10赢球，大比分3-2战胜张本美和王曼玉。
7: 我觉得确实比赛打得很激烈很艰苦，但是我觉得现在张本美和的整体实力以及技术水平确实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时期，然后我觉得打到今天这么艰苦的情况，自己在赛前也是预料到了，但是我觉得最后能够非常在这种非常艰苦甚至很下风的情况下去赢回来，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讲是一个非常提气的表现。
5: 第三场比赛，蒯曼以3-0完胜伊藤美诚，三局比分是11-6、11-5和11-7。中国女团也以3-0的总比分战胜日本队，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马林：
8: 三个出场队员整体发挥都非常不错，我们其实赛前也做了非常艰苦的准备，一直到今天上场之前吧，应该说我们都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包括对手的这个名单其实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但是我们球队吧还是坚持以自己这种为主吧，我觉得今天上场3名队员都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这也是很长时间了没有跟日本队在交手中打成3-0嘛。希望咱们在这个团圆节里面，咱们用这个冠军那个给中秋佳节所有的爱我们的人一份最好的月饼。
9: 此外，在泳池中，小将张展硕再入2金，本届赛事已收获6金。中国代表团两大优势项目赛艇、武术散打昨天迎来夺金潮，共夺得15枚金牌。更多亚运战况和看点，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赛艇项目14块金牌昨天在一天之内全部决出，中国队在参赛的10个小项中收获9金1银，展示出强大的整体实力。皮划艇净水项目昨天迎来首个金牌日，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和男子500米双人划艇金牌。武术散打项目昨天共决出7枚金牌，中国队斩获其中6枚。举重比赛中，中国选手杨洋在男子60公斤级比赛中夺。

0: 夺得金牌，成功卫冕。
1: 张展硕即将来到终点，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0: 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张展硕夺得金牌，并以7分42秒49的成绩打破该项目亚运会纪录。随后张展硕背靠背参加了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他和赵佳悦、王浩宇、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中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夺冠，卫冕成功。至此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上已夺得第6块金牌。赛后张展硕表示，
2: 觉得很兴奋吧，能跟队友共同去拿下拼下这枚金牌，当然也是自己也当然也不能拖后腿嘛，也是尽自己全力以赴去完成好这一棒。
0: 潘展乐说还希望能游得更快。
3: 今天成绩不在我的预料之内，其实有点一般嘛，我想游得更快，做得更好，但总的来说结果是好的，而且现在慢慢找回自己原来的感觉了。
0: 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飞碟双项混合团体项目的比赛，江一婷和吕建林搭档出战夺得金牌。女子水球比赛昨天收官，中国队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5连冠。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在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阿卜杜艾尼图尔贡获得金牌，吴南军获得银牌。女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中，中国选手武志帆和梁正兰包揽冠亚军。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今天本届亚运会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100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张雨霏、徐嘉余、秦海洋、李冰洁都将迎来卫冕战。田径体操比赛，中国队将在多个项目冲金，中国射击队将在男子50米步枪三姿个人和团体赛派出盛李豪、刘宇坤、张长虹3位奥运冠军携手出战。乒乓球和羽毛球项目均将开始单项争夺，此外中国女篮将在半决赛对阵韩国队，中国女足将在8强战对阵越南队。
4: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8: 在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号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四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9: 周世忠看到四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四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25军呢，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8: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 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

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荆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二十五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二十五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中秋佳节，农历八月十五，各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共庆团圆。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继续举办，会期将持续到27号。大会聚焦数字贸易创新、数字产业合作，多国政要与全球客商参会，集中展示数字经济新技术、新成果。与此同时，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本届大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角逐64个比赛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世界各国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技能人才风采。国际方面，今天中方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各方回顾倡议落地5年来的成果，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今天，联合国举行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高级别会议，各国代表齐聚，共同探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会议将形成行动导向的政治宣言。体育方面，今天除第20届亚运会各项赛事外，全国女排锦标赛8强淘汰赛打响，多支国内女排强队登场，争夺4强席位。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福佳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2: 啊、哦，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2: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2: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

0: 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

0: 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5: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冯发贵在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以更加有力的政治监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5: 满产赶单，内江造电力动脉全力导工全国 AI 算力建设。
4: 暖心服务零距离，内江扎实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月活动。
5: 甜城内江填满十一，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启幕。
4: 中秋暖意漫甜城，内江各地把节日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
5: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4: 9月23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冯发贵指出，八届市委巡查工作开展以来，市县巡查机构和广大巡查干部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全面提升巡查监督制。

0: 治效充分发挥巡查利剑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全市巡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新一轮巡查中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冯发贵强调，今后五年内江巡查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推动巡查政治监督更加有效，上下联动和贯通协调更加顺畅，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更加深入，信息化赋能巡查更加充分，巡查自身建设更加规范。
1: 本台消息，在内江经开区四川金田光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21条生产线正全部满负荷运转，铜丝经过束脚、挤塑、屏蔽等多道精密工序，北加工程一卷卷高可靠阻燃电缆即将装车发往宁夏、贵阳等地的 AI 算力数据中心，成为支撑海量数据稳定运行的电力动脉。今年以来，随着全国 AI 算力产业快速发展，高端数据中心对电力传输线缆的需求大幅攀升，金田光电缆也迎来了交付高峰。作为内江本土深耕线缆制造的重点企业，拥有从导体加工到成品检测的完整产业链，产品屏过硬的品质在高端市场站稳了脚跟，生产的阻燃耐火软电缆专门适配数据机房和通信基站场景，此前已经广泛应用在高速铁路、轨道交通等多个国家重点工程中。截至目前，企业今年累计用铜量已经达到6600吨，实现产值7.3亿元。眼下正抢抓金九银十的市场旺季，全力保障订单交付。现在车间外满载成品的货车整装待发，车间内新一轮生产热潮还在持续。这家内江本土制造企业正向着全年产值突破10亿元的目标全力冲刺。
0: 本台消息，为落实省住建厅安逸有约安心到家专项行动部署，内江近期全面启动物业服务质量提升月活动，推动物业服务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靠前，让小区居住幸福感实实在在落到居民身边。在9月19号当天，全市各住宅小区同步开展集中接待服务活动，物业项目经理带头，客服、工程、安保全员在岗值守，面对面坐下来听居民的诉求和建议，一改过去有事找物业的老模式，变成物业就在家门口。活动现场，各小区还主动晒出物业收费、公共收益、维修资金、服务履约四本账，把服务清单、收支明细全部明明白白亮出来，居民提出的问题全部登记造册，建立起及时答复、限时整改、跟踪回访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条诉求都能落地解决。不少小区同步开放了设施设备机房，邀请业主代表走进消防控制室、二次供水设备房、电梯机房，现场观摩核心设施的日常运维流程，由工程人员讲解安全巡查和应急处置规范，打破过去物业和业主之间的信息壁垒，让彼此多了一份理解和信任。接下来，内江住建部门还将把项目经理接待日制度常态化落地，持续压实物业企业服务责任，用精细化的日常服务擦亮田城宜居底色，把民生服务真正做到居民的心坎上。
1: 金秋迎霜节，田城换新颜。记者从内江市商务局获悉，从9月24号起，内江开启2026内江大迁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持续至10月31日，贯穿中秋国庆假期。活动以乐享金秋、游购田城为主题，整合购物、美食、文旅、体育、惠民补贴等资源，为市民游客献上秋日消费盛宴。

0: 本次消费季采用一加五加 N 活动模式，全市各地协同联动，一共推出62场配套活动，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让城市烟火气持续升温。惠民补贴方面，全市累计投放约450万元汽车专项补贴，市民购车可享受2000元到8000元的阶梯式让利。各县市区同步发放86万元专项消费券，覆盖零售、美食、游玩多个领域，大家可以通过云闪付平台领取核销。除此之外，本次活动还推出了票根惠民福利，市民和游客凭机票、车票、景区门票、观影票根，就能在全市数十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1: 双节期间，内江各地还将陆续上线黑山羊美食嘉年华、云顶寨开园主题活动、西游主题千灯会、国风夜游街区等特色玩法，搭配多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赛事，从舌尖美味到山野游玩，从潮流购物到运动休闲，全年龄段的消费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据悉，本次金秋消费季贯穿整个金秋黄金消费期，全域62场配套活动持续滚动开展，多点联动，持续激活城乡消费市场。系列活动不仅能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更能有效推动消费扩容提质、产业融合发展，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让市民游客在金秋时节畅游甜城，乐享实惠。
0: 连日来，内江各地接连开展形式多样的暖心活动，从户外劳动者的工会驿站到康养中心的演出现场，从城市社区的游园会场到乡村广场的坝坝宴，把中秋佳节的祝福送到不同群体的身边，甜城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团圆暖意。内江高新区总工会日前来到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暖心之家工会驿站，为辖区50名一线户外劳动者送上中秋礼包和节日问候，一句句“师傅辛苦了”的亲切问候，让常年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心里感觉分外温暖。目前，内江高新区已经建成20个标准化工会驿站，依托这些遍布商圈路段场站的阵地，常年开展送清凉、送温暖和节日慰问活动，让驿站真正成为户外劳动者随时能进、累了能歇、有需求能解决的暖心阵地。
1: 9月20号，由市文化馆、市爱心志愿者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月圆中秋情满景星慰问演出，走进东兴区景星康养中心，独唱、诗朗诵、非洲鼓表演接连上演，《军港之夜》、《南泥湾》等一首首经典老歌，引得现场不少老人跟着轻声哼唱，最后全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把现场的团圆氛围推向高潮。整场演出把文艺舞台直接搬到老人身边，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丰富的节目，让老年群体在节日里感受到真切的陪伴与关怀。
0: 9月19号，市中区大洲广场社区、剑道街社区、吕祖庙社区联合举办的中秋游园暨文艺汇演活动热闹开场，民乐合奏、歌伴舞、非遗川剧变脸轮番上演，玉兔灯笼、手工制作、中秋灯谜、月下套符等趣味闯关项目老少皆宜，非遗传承人还现场手把手教大家制作中秋主题糖画，不少居民带着孩子全程参与，在家门口就体验到了传统节日的乐趣。
1: 同一天，资中县新桥镇蓝家坝村的中秋活动吸引了1100多名村民和宾客参与，活动从传统的打糍粑开始，返乡的年轻人和村里的老人一起上手体验，木杵起落间，蒸好的糯米慢慢变得绵软，裹着黄豆粉的热糍粑刚递到手里就甜到了大家心坎上。随后接地气的乡村文艺表演，110桌热气腾腾的坝坝宴，还有摆着活鸡活鸭、鸡蛋鸭蛋的趣味套圈环节，让整个村子热闹了一整天。 兰家坝村党总支书记钟强说，举办这次活动是想丰富村里老年人的生活，让大家多聚聚，也让干部和群众走得更近，孝亲敬老这个传统。

0: 会一直传承下去，让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1: 从城区到乡村，从一线劳动者到老年群体，丽江的中秋系列活动不走过场，把关怀落到了大家歇脚的驿站、养老的房间、家门口的广场和村里的坝坝堰上，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心服务，把团圆的温情送到了每一个群体的心坎里，也让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传统节日氛围在田城大地一点点浸润开来。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

0: 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

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浪漫。
1: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
1: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3622。
2: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7: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0: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10，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那么接下来来关注到资讯啊，今天呢就由卫星陪伴大家度过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团团圆圆，幸福健康。那么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首先在节目的开始呢，来看一下最近几天啊中秋节的这个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中秋假期已经是来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行安排或者已经是行驶在路上了，未来几天内江的天气是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我们内江气象台发布的中秋节专题的天气预报。首先来看一下，那么2026年中秋节假期的时间段是9月25号到27号，我市以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早晚多分散小雨或阵雨，气温是21到30度。那么具体来看一下今天。

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是有这个小雨的。那么在白天呢，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8点是阴天的一个天气，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9月26号白天阴天有短时多云，晚上呢是有零星小雨的，气温是23到29度。其实大家别看这个有下雨的情况，但是呢基本上都是分散在晚上的时候下小雨，那么白天啊相对来说温度还是会有一点点偏热的，因为我们最高温度在关注到9月27号呢都会达到30度啊。白天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晚上是分散的阵雨，那么气温是24到30度。所以大家也看到了，这次的话中秋节晚间云层是比较厚的，赏月条件呢相对来说一般，在假日期间白天天气条件有利于假日的一个出行，那么夜间呢有分散小雨或者是阵雨，路面呢是比较湿滑的，所以呢这个驾车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虽然我们不一定看得到天上的月亮，但是呢我们看着月饼或者是跟自己的家人团团圆圆坐在一桌吃饭呢，或者是跟自己的亲友问问好啊，这也算是一种圆满了。

听听资讯，听听歌，接下来来分享到好听的音乐呢，来欣赏到一首来自于郁可唯所演唱的《月》。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0: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仙，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

继续回到听听资讯听听歌，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那么来关注到啊，在中秋节假期呢，有没有这个图书馆开放？当然有啦，我们来关注一下东新区图书馆开放的相关时间啊。那么来关注到发布的通知，2026年中秋节到来，内江市东新区图书馆为更好满足广大市民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依照国家法定节假日安排，那先将东新区图书馆的2026年中秋节开放时间进行一个通知。开放的馆室呢，有综合借阅室、报刊借阅室、电子阅览室、少儿借阅室、亲子阅览室、自习室。开放时间是2026年的9月25号至9月27号。报刊阅览室呢，开放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那其余的馆室都是从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的6点钟，所以大家可以相互的转告一下，特别是要去看书、要去学习的朋友。同时的话，东新区图书馆还有相关的一些中秋活动的安排，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可以来下载到爱内江手机客户端，那下载了以后呢，可以去

搜索一下东新区图书馆，他们也有一个活动的安排。那中秋节呢，相关的一个报名活动都已经是报满了，是在25号的10点到11点30分，那有这样的一个小宝中秋故事会的活动。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在9月26号的下午的3点30分到5点钟，是有一个昂立英语月饼奇遇记的这样一个活动。那要招的活动的对象呢，就是小学1到4年级的孩子们50人，大家可以去搜索看一下。那同时呢，还有中秋赏经典《梦入红楼》在线上9月18号到28号都是有这个活动的。那面向的活动对象呢，就是全体的读者。那同时还有15天花式阅读盲盒挑战，从9月25号一直持续到10月9号，每天都是可以报名的。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活动形式是一个线上的活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活动的对象呢，我们说到的这个是全体读者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爱内江上面去搜索，然后呢底部都有二维码可以进行扫描的，那也可以扫进去以后看看该如何报名，然后相关的一些要求是如何的。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节日中秋节，节日客流升温，内江各大交通枢纽全力护航群众平安顺畅出行。那在近日呢，中秋佳节临近的时候啊，探亲返乡、短途出游、走亲访友客流叠加，全市交通运输出行热度持续攀升。为了切实保障节日期间旅客安全有序便捷出行，内江北站、内江高速公路客运中心等重点的交通枢纽提前部署、精准研判，通过动态加开运力、优化通行组织、升级便民服务、强化值守保障等多项举措，全方位筑牢中秋假期交通运输保障防线，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化身团圆路上最美守卫人。随着节日出行高峰来临，铁路客流呈现短途集中、长途分散，还有往返密集的特点。为了有效缓解高峰期的运输压力，满足群众多样化出行需求，内江北站精准落实运力增补方案，于9月24号至28号动态加开14趟临时列车，全力扩容节日运能，新增临时列车通达范围广泛，覆盖北京、广州、昆明、贵阳、西安等长途热门城市，以及成都、重庆、泸州、绵阳等周边的重点城市，班次贯穿有早中晚全天时段，兼顾到跨区域的长途出行和川内渝内短途往返客流，极大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那么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量，内江北站细化各项客运保障举措，全方位优化站内运输组织，车站科学规划进出站流线，合理开启这个安检呀，还有检票的一些相关通道，根据实时客流情况动态调整通道数量，快速的疏解集中到站、集中进站客流，有效避免拥堵滞留。那同时呢，车辆持续啊是擦亮了甜城印象服务台的一个特色服务品牌，全天候为旅客提供票务咨询、车次查询、换乘指引、行李寄存、遗失物品查找等等的一些基础便民服务，开通重点旅客预约服务，针对老人、儿童、孕妇、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提供全程贴心帮扶。同时在节日期间，车站田小妹儿服务队全员在岗，全程值守，青年志愿者主动下沉到候车大厅、进站口、扶梯口、出站通道等关键的点位，为往来旅客提供路线引导、行李搬运还有困难帮扶等暖心服务，用细致周到的服务温暖旅客归途。站内还精心设置中秋节互动打卡点，营造浓厚节日氛围，让旅客在旅途之中也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暖意。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车站探亲流、旅游流高度集中，旅客发送量较往年同期呢有大幅的增长。那么来关注到啊，记者采访到内江北站综控班组长黄玉婷，他也针对到这个双节的一个运输特点，沿车站啊严格执行一日一图动态的一个调度机制，实时监测客流变化，精准调整列车运力，开放通道，还有调配到相关的工作人员。那同时呢，车站联动公安、城管、交通、接驳等多方力量，强化站内的秩序巡查、治安管控与出站交通接驳疏导，打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那全力保障车站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体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高标准严举措暖服务，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团圆路。在公路客运方面，中秋节日出行热潮同样是带动了市内公路客流显著增长。汽车从这个内江高速公路啊相关的一个客运中心就获悉到，近期呢车站的客流量较日常是增长了约30%。针对节前返乡还有短途出游、集中出行的一些相关态势，客运中心提前分析客流流向、流量高峰时段，科学加密内江至周边市县客运班次，灵活的调配营运车辆，还有呢有效的补齐节日的运力缺口。豫园中秋归途最美，在万家团圆的节日前夕，内江铁路、公安、交通的一些还有公路交通系统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坚守岗位，默默坚守，全力以赴保畅通、保安全、保服务，以责任守护平安旅途，以温情护航团圆之路，成为中秋佳节最动人的交通守卫人，全力保障全市的一个节日交通运输形势平稳有序。

听听资讯，听听歌，接下来继续来收听到好听的音乐，一首来自于尚志达所演唱的《大约在冬季》。那同时这首歌呢，还是《风吹半夏》的电视剧插曲。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诺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诺尔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026-3962。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4: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

集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102.7，
1: 北京时间11:00。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文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那个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用好多钱呢？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就是银监会处理，
5: 总归一批了。

0: 发给你这些东西，
1: 主要是可以批的。
0: 警察都要巡山了，你还不行？我们警察，你还巡了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2: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3: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城。

0: 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丽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

业心智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重要，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重要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重要？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剑、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
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

0: 平
1: 温暖。
0: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 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 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爱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 2026年9月22日。
3: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 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4: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橙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冯发贵在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以更加有力的政治监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东区交流展演活动在内江隆昌举行，内江市委宣讲团分赴各部门单位开展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把党代会部署要求传递到基层一线，推动

0: 学习宣传走深走实。双节将至，内江消防开展双节前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3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9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决策部署、工作要求，高质量推进9届市委巡查工作，以更加有力的政治监督，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提供坚强保障。
1: 冯发贵指出，8届市委巡查工作开展以来，市县巡查机构和广大巡查干部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全面提升巡查监督质效，充分发挥巡查利剑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全市巡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新一轮巡查中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冯发贵指出，今后5年，内江巡查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推动巡查政治监督更加有效，上下联动和贯通协调更加顺畅，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更加深入，信息化赋能巡查更加充分，巡查自身建设更加规范。冯发贵强调，要突出政治定位，强化精准监督，护航发展大局，聚焦两个维护跟进监督，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省委赋予被巡查党组织的职责使命落实情况作为巡查监督第一要务，推动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围绕中心大局精准监督，紧扣市第9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战略，聚焦产业提质、项目攻坚、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督促各级干部主动担当履职，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强化系统思维，持续深化巡查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组织监督的贯通协调，严格落实审计、财政等专业力量深度参与巡查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增强巡查穿透力。创新市县巡查联动模式，推动全市巡查工作整体提升。要形成工作闭环，压紧压实巡查整改责任，根据巡查发现的普遍性、典型性问题，及时开展系统性、行业性专项治理，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实效，对一定阶段信访问题突出的单位开展专项巡查，以巡查实效取信于民。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持续提升巡查干部的理论修养、政策水平、实践能力、辨别能力，锤炼过硬作风，着力打造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巡查干部队伍。冯发贵强调，要扎实开展9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各巡查组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把握监督重点，紧盯关键少数，精准开展政治体检，找准在拼产业、拼环境、抓项目、抓增量等方面的短板，擦亮巡查为民底色。纪委监委组织部门要落实好巡查整改监督责任，市级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配合巡查工作，被巡查党组织要自觉接受监督，与巡查组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陈征主持会议，并传达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巡视巡查工作最新精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刘红玲宣布9届市委第一轮巡

0: 巡查工作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到各县市区，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市委各部委、市级各部门负责同志、市委巡查机构干部在主会场参加。会前，九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讨论审议了中共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巡查工作规划2026至2031年。根据市委统一部署，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将派出5个巡查组对8个市级部门、2个重点领域开展常规巡查和专项巡查。9月23号晚，四川省第6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东区交流展演活动在内江隆昌举行。省民政厅2级巡视员舒建明、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出席。活动中，隆昌市委分管领导致欢迎词，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了乡村文化集市，来自遂宁市、广安市、达州市、资阳市、内江市有关镇村的文化队伍进行了交流展演。本次展演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舞蹈、歌曲、小品、四川清音、曲艺、音乐剧、情景剧等多种类型。参演节目紧扣乡村振兴主题，立足各地本土特色，聚焦生态产业、乡土烟火、家乡风情、文脉传承、田野丰收等内容，生动展现川东各地乡村产业兴旺、人文鲜活、风貌崭新的振兴新图景。整场演出以文艺为媒，展现乡村活力，传递乡土情怀，精彩纷呈，全方位彰显了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丰硕成果。活动期间同步举办了乡村文化集市，集中展出了内江的非遗产品、地方特色美食和特色农产品，吸引众多市民和外地客人驻足参观、品尝和购买。
1: 9月23号，正值金秋丰收时节，为深入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扎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以文化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丰收惠田乡，溢美新内江，内江市首届农民艺术作品展在市文化馆启幕，以乡土艺术礼赞丰收美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出席开展仪式。展览现场氛围浓厚，乡土气息浓郁。展厅内乡村油画、书法作品、丰收摄影、民间手工艺品整齐陈列，相映成趣。金黄稻浪、累累硕果、秀美村居、热闹农事等鲜活场景跃然作品之上，生动展现了田城大地五谷丰登、安居乐业的秋日盛景，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文艺爱好者驻足观赏、细细品味。本次展览面向全市征集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与设计4大类原创作品，累计收稿近500件，经专业评审，最终展出特邀作品21件，入展作品116件，参展作品均取材于田间地头、乡村日常，聚焦特色农业、和美乡村、乡风文明等主题，全方位勾勒出内江产业兴旺、乡村美丽、群众富足的新时代三农新风貌。此次活动深挖内江本土乡土文化资源，切实落实省委全会提出的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工作要求，搭建起农民艺术展示交流的优质平台，通过接地气、有温度的乡土艺术作品，生动讲述内江乡村振兴故事，充分展现田城丰收之美、乡村之美、人文之美，丰富基层公共文化供给，厚植文明乡风，为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注入鲜活的文化动能。连日来，内江市委宣讲团吩咐各部门单位开展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把党代会部署要求传递到基层一线，推动学习宣传走深走实。参会党员干部职工认真聆听宣讲，备受启发鼓舞。大家表示要把学习领会到的思想收获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坚守岗位，实干笃行，奋力扛起使命担当，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贡献力量。9月21号，市委宣讲团成员、内江市第二中学党委书记谢华全在内江市第二中学开展宣讲。 宣讲中，谢华权紧扣市第九次党代会核心要义精神。

0: 实质和部署要求，立足全市教育发展大局，结合学校办学实际、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基础教育工作重点，系统解读了全市未来发展蓝图、教育工作目标任务和实践路径。宣讲内容贴合教育一线，重点清晰，指导性强，既有宏观形势分析，也有贴合教师岗位的具体工作指引，让全体教师对党代会精神有了更加系统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专题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笃行实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教书育人、深耕讲台的实际行动，坚守育人初心，担当育人使命，潜心治学，用心育人，全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奋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内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全市现代化建设贡献育人力量。9月21号，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陈千良在市委党校宣讲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陈千良围绕大会基本情况以及大会提出的工作总思路、奋斗目标、发展战略和一系列重点任务，系统阐释党代会精神实质，剖析内江面临的重大发展机遇，厘清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的实践路径。宣讲主题鲜明，重点突出，紧贴内江发展实际，既有宏观层面解读，又有如何抓好贯彻落实的实操指引，为全体参会干部职工学深悟透、不折不扣落地落实党代会精神提供了遵循。参会干部职工认真聆听宣讲，仔细做好学习笔记，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本次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牢牢立足岗位主责主业，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切实把学习所得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任务的具体举措，真正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为内江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9月22号，市委宣讲团成员、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唐贤文在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展专题宣讲。宣讲现场，唐贤文紧扣宣讲主题，结合医院工作实际与医疗卫生行业发展形势，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地解读核心精神、重点部署与实践要求。宣讲内容兼具理论高度、政策深度和行业温度，紧贴医院高质量发展、医疗服务提质、医德医风建设、民生健康保障等重点工作，为全院干部职工厘清了工作思路，明确了奋斗方向。参会干部职工认真聆听、深入学习，纷纷表示此次宣讲主题鲜明、内容务实、指导性强，接下来将持续深学细悟、笃行实干，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立足医疗岗位，精进业务能力，优化服务质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以实干担当助力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双节将至，各类商超商圈人流量大幅增加，夜间火灾防控压力增大。为切实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线，日前内江市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对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隐患排查，守护群众节日平安。
1: 夜幕降临，城区各大商业场所人流聚集，夜间消防安全防范工作刻不容缓。当晚，消防执法人员先后深入万盛汇永辉超市、北京华联乐百汇、四川博盛影业有限公司等人员密集商业场所开展检查，重点查看场所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对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性进行现场测试。在各场所消防控制室，工作人员仔细核查值班人员在岗值守、持证上岗情况，检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运行状态，翻阅防火巡查、设施维保、员工培训以及应急演练相关台账资料。对检查中排查出的火灾隐患，执法人员现场向场所负责人进行反馈，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开展消防安全警示教育，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现场督促完成整改。 同时向场所从业人员科普初期火灾处置、疏散逃生等实用。

0: 用消防知识，提升从业人员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
1: 专家来临之际，内江市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街巡检查。今天晚上我们主要针对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那个消防通道、安全出口以及消防设施的完好，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电动自行车相关的火灾隐患进行排查。为了确保大家平安度过一个安静祥和的一个节日。
0: 据了解，本次双节前集中夜查行动，全市共出动检查组48组次，排查发现隐患71处，现场完成隐患整改52处。通过集中夜查，有效整治商业场所夜间消防安全薄弱环节，进一步压实经营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补齐夜间消防安全监管短板。9月23号，记者从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政策暖兵心服务见真情活动安排部署暨业务培训会议上了解到，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将压实市、县、镇、村4级联动责任，落实分级包联机制，分阶段推进部署培训、对象识别、政策匹配、走访送达、诉求处置和总结提升，推动退役军人工作从被动等向主动找，从粗放管理向精准服务转变。当天，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建设运行3年提升行动同步启动，将实施基础规范、提档升级、特色引领3大工程，梯次推进、全域提升，奋力开创全市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上，相关人员还围绕褒扬纪念、优抚优待、移交安置、就业创业、权益维护、工作规范6个主题依次授课。
2: 下一步，我们响实镇、镇村2级服务站将对照活动要求，按服务对象类别分类上门送政策，现场答疑解惑，做到辖区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全覆盖，把政策红利精准送到服务对象手中。
0: 金桂飘香，月满中秋，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前，内江高新区开展送文化到基层暨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艺演出活动，共庆团圆佳节。活动现场暖意融融，舞蹈、独唱、川剧变脸、吐火、歌伴舞、情景小品等10余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演绎，节目既承载着传统节日的文化韵味，又融入了劳动精神、本土发展等新时代主题元素，处处洋溢着团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今天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文艺演出，特别惊喜，感谢工会准备的文化节目，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0: 下一步，内江高新区将继续以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为抓手，整合优质文化资源，组织开展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演出和惠民服务活动，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4: 为营造团圆祥和的中秋节日氛围，9月24号，资中县银山镇岗石村开展体悟中秋民俗雅韵、文脉浸润和美银山民俗体验活动。当地村民与镇村干部齐聚一堂，打糍粑、做月饼，感受中秋佳节的浓厚韵味。
0: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暖意浓浓，蒸熟的糯米被放在石臼和瓷臼中，被村民们反复捶打成粘软的米团，再做成饼或团食用，寓意团圆和丰收。工作人员还向大家讲解了中秋节的起源、传统习俗以及月饼的制作方法，并现场制作月饼，让群众对中秋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5: 这个打糍粑哈、包月饼的这个活动，大家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这个活动哈，也促进了我们这个村民之间邻里的这个一个和谐的关系，觉得还是很幸福哈。
6: 刚才我们来就也打了糍粑，然后也吃了糍粑，也包了月饼。这个是我们中华的一个传统，我们希望一直传承下去。
0: 此次活动不仅让群众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到传统民俗的魅力，也进一步增强了基层文化阵地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接下来，银山镇将继续发挥基层文化主阵地作用，把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文化活动送到群众身边，展现乡风淳美、群众安居、乡村振兴的新时代风貌。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

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
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

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

0: 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4: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6: 快，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在那里送票告诉你。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

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

事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记，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少女》。上一回正听到金氏扬言要杀死少女，这柴大爷呢，为了保证少女的安全，是寸步不离，重点保护，以至于谢绝了一切的交往应酬和社会活动。那么柴大爷这样做会有什么效果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8: 大奶奶狠可狠不过少女，少女狠可狠不过大爷。他绝到什么份上，他是一个大财主，他是一个社会名声，他有很多交际，全断，自此以后不

庆。这在那个社会，一个男人可太难了。打今儿起，一切社交全免，一切社会活动不参加，所有的朋友俩字不见。请我吃饭没工夫，请我喝茶不去，谈事儿不谈，上家来不接待，我有病。难了，各位，我这么一说您哈哈一乐，您就琢磨去。蒲松龄写自今日起，大爷柴氏不通调庆，社会活动全部参加了，爱谁谁了，我就跟家看着，我看你们能怎么着。可是呢，这少女还天天去，一天两遍。可是柴的爷爷没好脸啊，是柴的奶奶更没好脸，那我也去。而且自从挨打那天起，柴的爷独眠，就一人睡，更不敢往屋招了。就挨打那宿，他是人事不知，重伤没办法，看了一宿，打第二天明白了，晚不上您走，书房睡去，我一人。柴爹从这天开始独眠，一人睡。那么大奶奶也很关心这事儿，大奶奶就让人去问，去问什么？去问这个大爷晚上睡哪儿？回来的报告是，自从打完架那天起，少姨奶奶睡她自己那屋，大爷天天晚上在书房。可是来朋友请他出门也不出门了。那么这个心呢，稍微有一点叫稍安。这个金氏他这个心态稍微平和一点，就这气儿还好一点。要听说大爷天天晚上打着就住那屋了，那更了不得了。但他这气儿撒不出来，您琢磨，防着他跟防贼都不通调庆了，哪儿都不去了，就看着这少女天天的，她尤其这伤一天天好了，她能下床，能溜达，能吃，能喝，能动了，她憋着给这少女给弄死，怎么弄死她没辙，这气儿出不来，她得找撒气的，她可就打她的下人。本来的持家就严，这气儿一出不来，她天天打骂下人，比原先加个更字儿。那么下人这些个奴婢甚苦，苦不可堪，说苦到什么份上，忍受不了了。那么挨打挨得最狠的，受虐待受得最厉害的，是大丫鬟小红。错来小红可是柴的奶奶金氏夫人的近人，她还得指着她。因为过去啊，这大宅门的大奶奶那不能随便出去，你要真想办点什么事儿啊，哎，往来传递个信息呀、啊，或者说要买东西啊，你还得指着他，而且有点私密的话呢，你得跟他说。谁在旁边身边也得有俩知己的朋友，秦桧还俩朋友呢。你看这金氏大奶奶指着这小红吧，他还怀疑他。为什么怀疑？就是有嫉妒之心的人，必然他疑心重。各位，您身边您不信，您品去。他因为他嫉妒别人，他就有自卑感，他觉得都比我好，都混得比我强，我怎么老这样呢？所以你说什么，他都认为你是冲他。你就随便闲说这么一句话，哎，今儿我可火了，呵，今儿我这场书说的。观众高兴，热烈鼓掌捧我。他在旁边一听，哦，那意思我不成，我不火。其实你的话不是冲他说，他痴心。这就有妒忌心的人，他的疑心也重，他琢磨人不往好处琢磨。那么这小红有什么让他琢磨的地方呢？他是大奶奶的近人，他就跟这大爷呀关系比较密切。尤其现在俩人，聊斋原文上写若仇，就跟仇人一样，夫妻两口子言到这份上了，但是这个家还得要，这日子还得过呀，怎么办呢？就靠这小红来。

说话。那么这小红呢，背着这大奶奶，跟这大爷呢也交心，说您呐还是这事儿办左了。说大爷，我是不敢说您呢，您带着这姨奶奶还外家，您还走，这在一个马勺里混饭，他搁不下，他容不下他。说老虎还要打盹，您就天天这么跟着，这不是事儿，不是长远之计。这少姨奶奶呢，又死心眼子，每天让这气他来。你甭说他生气，我瞅都生气。都那样，都打成那样，你还给他请什么安呢？每天跪着还给他请安，这不斗火吗？别介，您呐，眼不见叫心不烦，您把他带走。两头劝，小红实际呢，能起到点好的作用，但是金氏开始起疑心了。我让他跟大爷说点事儿，他怎么老跟这大爷嘀嘀咕嘀嘀咕，一聊就半天儿？哦，坏了，别他们俩再有事儿。嘿，我这个啊，螳螂捕蝉，黄巧在后，我这么机灵，竟防着这姨奶奶了，我不防这大丫鬟可也不成。这大丫鬟要跟大爷俩人要是搞上，更厉害。这个他琢磨，这小红尤其现在这时刻呢，聊斋上写的很好，您就品这聊斋，他写这关键时刻就是他这心思怎么来的。大爷跟大奶奶若仇，俩人那甭说过日子睡觉，连话都不说，每天胡骂什么难听说什么呀，俩人就接着门对着卷呢。那哪是两口子呀？可这头呢，少女呢晚上呢不当夕，怎么讲，就是晚上大爷不留宿，您爱哪儿睡哪儿睡，书房睡，您甭书房，您厨房睡我都不管，您不能在我这屋留宿，不能睡觉。这个姿态是给大奶奶调的，大奶奶每天都派人去看去，今儿晚上大爷睡他那屋没有，回来没有，第二天睡没睡没有，连午觉都没去过。晚上啥，一到黑天，这少姨奶奶自己吹灯睡觉，大爷书房，每天晚上秉烛达旦夜读春秋啊。办了圣人呢，现在是每天美。所以呢，聊斋原文上也写金氏大奶奶心意安，就还稍微的呀平和一点。一听说少女这样是不当夕，每天晚上不留大爷睡觉，这心里还好过点。但是他不上我这儿睡觉，他也不上姨奶奶那儿睡觉去，他也得睡觉啊，他还是有需要啊。这会儿小红逮这么个空子啊，他要勾搭勾搭这大爷，找茬打。那他是主母，那小红是丫头，是大丫头，比别的小丫头老妈的地位高点。你要看《红楼梦》，够袭人了，那你也是丫头，说卖就卖，说打就打，说死就死。晴雯怎么样？晴雯的地位甚至于不低于袭人。这套书您要看跟贾宝玉的关系，只不过袭人在《红楼梦》上明确的跟贾宝玉有性关系，晴雯没有，但是晴雯在贾宝玉那心里头，他的地位可高于袭人。那到《红楼梦》里怎么样？说轰走就轰走，说死就死了，连气带疾一场病。那么大晴雯在怡红院里的那还了得？说死就死，死的多窝囊，就到那份上，最后没人管。您听那大古词儿，倒完水都没人管。啊，兄嫂对他，你已经这样了，就指着你好了，能拿你再卖俩钱儿，也就这意思，对的不好。所以小红也如是一样，您别瞧在大奶奶跟前要得一令，好跟其他人指手画脚的那也行，真到大奶奶跟前破令，抓个刺儿就打一顿，抓个刺儿就打一顿，他这火又没地儿撒去。

他冲的是大爷跟姨奶奶，但是他下手可下的都是小红身上，这打挨得多冤。尤其他一怀疑他跟大爷有染，往死处打。原文上写：“报之有苦，报那就是残暴。”您琢磨琢磨，当初俩小妾，一个是他亲手打死的，一个是让他给逼死的，上了吊了。他下手多狠呢、啊？他拿人是拿铁杖打呀。说男的俩人动菜刀，您看着都不邪乎；女的打架就是薅头发抓。这女的要一抄家伙，可就了不得了。我媳妇那么打我，没抄过家伙。主要是我也招不出来，不到那份儿上，是不是？您看哪个女的打架一说就抄棍子，那很少。平常这金氏这柴的奶奶打人都预备一根铁杖，还不是铁棍，铁杖，那就够狠的了。报之有苦是相对其他的下人，其他下人叫苦不可堪，但对小红报之有苦受不了。那么小红怎么样呢？各位，书说到这儿，上礼拜我可给您说了，主席说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打我，打我，当着你面学少姨奶奶。她跟少女不一样，就在这儿。为什么要说她？趁着那个三个女人一台戏呀、啊，您看这金氏这样，少女那样，这小红又一公劲儿，当着这儿挨完打挨完骂，只您不生气，消了气儿就得。一背脸儿，咬牙切齿，在自己的屋子里头不出声的骂。各位，我不知道哪位您懂这句话啊，骂人不出声，就不骂是不行的，但又不敢出声，让任何人听见自己都是死，那怎么办？就是心里骂。假设屋子里头一动一静全都是大奶奶，不管看见什么，那就已经疯了。一抬头看见这蜡烛了，指这蜡烛，好比他就是金氏大奶奶一样。您看嘴使劲，手底还使劲，不管是炕单的是枕巾是手绢，这可就给撕开了。他真使劲，撕完了以后都得藏起来，不能让人看见。看见你这手绢怎么回事？怎么撕一口子？你这炕单得撕，你为什么撕？撒狠不能让人

0: 他小红不是刘玄德，他没那么大韬奋。一开始在乌勒玛慢慢可就带出来了，那最后到什么份上，就是一掉脸，好比这大奶奶给大奶奶端水，大奶奶把这口水端起来喝下去，他那心里那活动是恨不得这一口水烫你舌头，就事儿就把你给噎死，恨不得是这心眼儿。但这儿得乐，可端过这茶杯一背着大奶奶就咬上牙了，那其他人可就看着，说他心里想的是不让大家看出来，但他做不到，他恨疯了他了，恨麻了。那么上上下下这些人，除了大奶奶，多少的可就都发现这小红这毛病了，就发现呀，大丫鬟小红最近拿东忘西，丢三落四，最近有点啊，前言不搭后语，说话也招三不招俩，往常那点机灵劲儿可也就没有了。大奶奶，大奶奶拿她还当近人呢，你别看天天打她骂她，有事还指她拿主意。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9。

0: 期莫老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静，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少女》。上一回正听到，由于金氏经常虐待下人，丫鬟小红不堪忍受，上街上买了刀，准备要把主人杀死。不过呢，他还没有行动，就被少女看出了苗头。那么少女看出来之后，又会怎么做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5: 少女一看这大丫鬟小红，这脸上面带杀机，带出来了。您看《三国演义》，咱还说《三国演义》啊，刺张飞，这张方二将憋着把张飞给刺死的时候，实际已经带出来了。但张飞呢，喝酒喝多了，他看不出来。他要能看出来，他可就死不了了。这俩人也打不过他，那差的太多。今天少女可就看出来了，但少女呢没点破。她到没人的时候，她把这事儿跟大爷说了。她说：“大爷，今天呢，您得注意点小红。”嗯，大爷一听一愣：“我注意她干嘛？我看这小红啊，行动诡异，这个说话呀。”办事儿都不比往昔，跟平常大不一样，而且面带杀机，叵测也，这是原文，可就告诉大爷了。

0: 说他呀起了杀心了，不知道要杀谁，但是我能猜出来，可能啊是要杀令政夫人。是啊，我家里还能有这样的女侠吗？这小红能办出这么有出息的事儿来？我这可跟您说正经的呢，咱别玩笑行不行？这可不成啊，以奴次主，这可不行。您呐得想个办法。那想什么办法呀？把他找来，这一审不就审出来了吗？那您问问看吧，要是奴我猜得不错的话，八九不离十，他身上可能还掖着家伙。我看他腰里鼓鼓囊囊，我不敢碰，我害怕，而且他要宰人，起了杀心了。大爷一听，你甭管真的假的，他信服这少女。好吧，把小红找来。可是审小红的时候，门口留了两个男仆人，留俩下人，那关键时刻得把这制服了。是丫鬟老妈子全都轰走，都去伺候大奶去，这不用你们。可就把小红给找来了。小红揣着这刀啊，在大奶奶跟前啊，那已经说话都不正常了，但在大爷跟前啊倒没事儿。为什么？他没憋着刺这大爷呀，他也没想到姨奶奶会瞧出他要杀人来了，所以他到这儿倒很从容。一进门给行礼，大爷姨奶奶您找我什么事啊？小红，今天晚上你要干什么呀？这叫闷棍，各位。迎头啪就给一闷棍，这话模棱两可，你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因为你今天晚上要动手了，你有事，你觉得自己败露了，实际没有。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今晚有事没有，你要干什么，你就正常的回答就得了吧。但心里有鬼的他就不那么想了，难道说我这事儿他知道了吗？所以小红一听可就愣了，当时站在这儿，这句话可就答不上来了。啊，大爷，嗯，说话挺伶俐的，平时含糊什么呀？大爷，我问你今天晚上你要干什么呀？
1: 我什么也不干呢，今儿晚上该我值班伺候大奶奶睡觉啊。
0: 哦，伺候大奶奶睡觉，伺候大奶奶睡觉，你带刀干什么呀？原文上写二字叫诈问，这是个诈语。蒲松龄先生写得好啊，尤其下笔干净。我老跟您说这个，您要看蒲松龄的文章没废话，三列公东辛亥水浒聊斋济公传大武艺小武艺五女七真西游记啊，薛丁山樊梨花杨四郎回家砍他妈，甭管多的名著，您看有废话，您打开您一看，有的是感叹词，有的是语气助词，有的是重叠句，都有废话，就是可删可减。还是唯独聊斋，要不怎么大学里头您要学古文学中文，大学本科程度啊，我说的啊，您要能把聊斋看明白了，基本上这个大学的古文本科水平就够毕业。这不是我说，这是我们教授说的啊，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说的。干净，就这两个字，诈问。蒲松龄啊，我说实在我特别佩服这人，要不我也不给您说聊斋。我呢也学过三套两套的书，我也能给您说别的。为什么打咱们这儿开书馆我就给您说聊斋呀？我就给您说个事儿，这也跟这少女无关啊。哎，您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黑猫白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这句话谁说的？小平同志说的。但这句话呢是坊间讹传， 邓小平同志原话不是这么说的。您现在您到书店或者您家里有，您有邓选，邓选第一卷第322页，这篇文章叫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段话是邓小平1962年讲的，当时邓小平主抓全国经济。那么他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篇文章当中或这段话当中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黄猫黑猫逮到耗子就是好猫。这个后来呢老百姓说呢，就是传承了黑猫白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话的意思没错，但稍微有点小的差池。那么这句话呢，邓小平是听谁说的呢？这并不是邓小平同志创造的。黄猫黑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在80年代，邓小平跟时任中宣部部长余部长说，跟他聊天的时候说，说这句话不是我发明的，这句话是我听刘伯承元帅说的。您都知道刘邓大军呢，刘不离邓，邓不离刘，请进大别山，这是刘伯承元帅平常常说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就是刘伯承元帅始作俑者吗？也不是，始作俑者告诉各位是蒲松龄先生。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当中有一段曲怪，曲怪在他的手稿上写秀才曲怪，他亲自拿墨呢，拿笔呀、把秀才俩字涂去，后来这篇呢就定为曲怪，但是他秀才这俩字呢当时就这么一划了，所以呢涂得不干净，现在我们还能从他的手稿上看出来这个秀才两个字。那么就在这一篇故事都讲完了，后边有个意史誓约，这您都知道，就是蒲松龄自己对这一篇的总结，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蒲松龄先生说黄鹂黑鹂得熟者雄，鹂乃猫也，黄鹂黑鹂就是黄猫黑猫，得熟者雄，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个跟邓小平先生那个原文是一样的，不是黑猫白猫，就是黄猫黑猫。所以您说蒲松龄先生不是我个人盲目崇拜，你这句话后来被伟人引用，而且流传至今，到今天甚至于还具有指导意义，今天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这句话始作俑者是蒲松龄先生，蒲松龄先生自己啊凭自己的聊斋说，能读懂聊斋之意的人呢、在黑塞，就是远在深山里边，黑塞海角天涯就这么个意思，都在那儿，真正世间没有能读懂我这个，他是粪成污粪碎成此书嘛，我这点恨没人读得懂。其实不然，爱聊斋的人是多的，我说聊斋我爱聊斋，您各位听聊斋也爱聊斋，包括邓小平同志酷爱聊斋，就跟这个毛泽东啊主席爱这个24史三国演义一样啊，他那么爱聊斋，不是在黑塞山水间，就在中南海。是我说的这个可不能瞎说，因为这您看电台有录音，您各位呢各民工也都是高人，我这不能说瞎话，您各位有功夫您上书店，您打开邓选第一卷第322页，您查去，您再把这个《聊斋志异》翻开的，在卷三上不同的版本，有的在卷四上，这篇有在卷三上，叫曲怪，您看看有这句没有？咱曲怪这故事也不错，对机会呢我给您说说。这个咱们说少女拉出这么一点来，这是一个闲话。最近呢，我打算把这蒲松龄先生的这小事迹啊，在这书里边简单的，哪天得功夫就跟您聊点，哪天跟您聊点，有些也触目惊心。您比如文革期间，蒲松龄在山东老家这个墓，博古宣天的，各位整个让学的都是中学生就给扬了啊。蒲松龄有6枚印章，现在蒲松龄纪念馆存着4枚，那2枚也不知去向，都是在这一场浩劫当中遗失的，等等等等。而且蒲松龄的尸首，就他这个遗体 脑袋底下枕着一本书。

中学生呢不懂，把这个书拿出来就风化了，当时化作纸蝶，这书就碎了。但是目睹此书的中学生都认字，有数十人证明这部书不是《聊斋志异》，蒲松龄用毕生心血写的《聊斋志异》，但是带进棺材的这部书可不是《聊斋志异》，是什么书呢？今儿不能说。说您各位，您能查着，您互相一通知，那我没办法啊。但是我这儿说书就是听扣，我这是书外扣，也得留一个啊。几句闲言勾开啊，一部戏表书接正文啊。啊咱还说这段少女，原文上写诈问二字，带刀干什么？你怎么知道他带刀？不知道，就说没有，就说没带，反正说非要搜身也能搜出来，但是最起码暂时你得这么说吧，这直没了当。还有我刚才就要上来就一闷棍，伺候大奶奶你带什么刀啊，就这句话一说出来，把个大丫鬟小红吓得真得说三魂渺渺七魄茫茫，真吓坏了。我拿一把刀要去行刺主母大爷，他怎么知道的？扑通，那说跪下跪下，就坐这儿，浑身瘫软，体似筛糠，那就抖成一个了，话都说不上来了，这脸一下就白了，吓疯了。搜，那大爷不能过去给丫鬟刷一下衣裳掀开，难吓人去了，这会儿可就管不了了，男女授受不亲，说男女有别，这是主母身旁大丫鬟，过去好掀开衣裳搜身上，这人不犯法行，人若犯法身不由己，到监狱里头就没有尊严了，就没有人格了，您在外边怎么都成，哎，不管您是部长是局长，一旦你这夺手艺被发现之后，阶下囚锒铛入狱，您就别部长了啊，马长了就哎，过去摁住就搜啊，检其一，检查的检啊，各位，检其一，把这刀可就给搜出来了，把这手巾包的抖了开，把这刀攥着这尖儿，递这背儿，往大爷跟前一递，大爷伸手把这刀拿过来，大拇哥舔刀口，嚯，真下功夫啊！行啊，小红，这家伙吃此利刃，意欲何为？那还说什么呀？还问呢？但得要出个招对了。小红无言以对。血泪两行，原文写为伏地求死，大爷呀将这把刀赏还与奴吧，啊，已然被识破了行藏，还要手持利刃行凶吗？不是，唯愿一死啊，大爷将这把刀赏还奴婢，奴婢我以刀自裁，我受不了啊，他不拿我当人呐，人人都知小红是大奶奶身边的近人呐，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自从姨奶奶一进门呐，每天非打即骂，对他人有可，唯独对小红我日以继夜如此的虐待，我活不了啊，真苦，那委屈啊，说今天晚上把主母囊死了，这也是一种发泄，但是现在这个话跟大爷一说，这实际也是一种发泄，别瞧这哭，别瞧这嚷，心里可痛快多了，您把刀给我，我自己死。大爷听完这话难受啊，知道不赖人孩子，赖谁？赖自己媳妇儿。那么他每日打骂吓人，大爷不知道，大爷知道，没有能力都管，我只能管少女一个人，都护着护得过来吗？
说把刀给他，当着面让他抹脖子捅嗓轴子死了，那也不成。大爷低头不语，这思想如何处置小红。这少女已经把这俩男下人给叫过来，你们二位过来，你奶奶去上外边看看，这个事情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您放心，那我明白，我们嘴严极了，尤其上堂屋可千万说不得，您那能够吗？那知道还了得呀，出去看看有人没有。哎，哥俩出去，一个在门口把着，那个往后走看看怎么样。为什么把这俩人支出去嘱咐嘱咐，这有话要跟大爷说。大爷，把小红如何安排，是怎样处置？把这块手巾捡起来，把这刀一包，往这一搁，低头看这小

0: 怎么？
1: 这个事情您报官或者让大奶奶知道了，小红必死无疑。也奴次主其罪不赦，但是他说的这个话您听着就不难受吗？我怎么跟你说的，我不能说难受，我难受怎么不难受？这不赖他，赖我媳妇，但我不能说呀。次主对，我支持你，姑娘没罪，我把你放了啊。那不成，那没有王法，尤其封建人的想法跟现代人是不一样。那你说怎么办呢？您要听我的，我给您出个主意啊。你说我听你的。您呢，明天找个牙婆子把它卖了，既可以全其生，又显咱们的人。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

0: 春暖花开。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

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

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给避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要多少钱呢？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5: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警察，你还不信我们警察，你还信个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

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安静的乡村山林，不时传来野鸡的叫声。
1: 王某等人在野外放置伪装好的鹰媒，播放野鸡叫声，以此吸引野鸡等动物靠近。
0: 野味十足的声音背后，竟是暗藏杀机的捕猎陷阱。
1: 在使用带有红外瞄准器的弹弓击杀被吸引过来的野生动物。
0: 猎捕野鸡逐鸡十余只，它会面临怎样的惩处？
2: 所有的陆生野生动物都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未经许可猎捕，达到标准就构成刑事犯罪。
0: 本期开庭说法即将为您讲述怪异的野鸡叫声。明辨法理是非，彰显公平正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昂，欢迎您准时收看开庭说法。去年三月至今年一月份，威远县镇西镇、界牌镇、龙汇镇等地区的乡村山林，时不时会传来循环不息的野鸡叫声。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当地野鸡等野生动物的活动踪迹也时常出现，但这持续传来的叫声却十分怪异，而其背后也暗藏一个充满杀机的捕猎陷阱。来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0: 现在开庭，把你传被告人王环到我。
1: 威远县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是一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案件中的被告人王某今年36岁，因为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他被威远县人民检察院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去年3月至今年1月份，为了满足自己食用野味的私欲，他与翁某某商议，并将猎捕的矛头对准了山林里的野生动物。
2: 在未取得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即未办理野生动物猎捕许可证的情况下，陆续在威远县镇西镇、界牌镇、龙辉镇等农村地区，在野外放置伪装好的鹰媒，播放野鸡叫声，以此吸引野鸡等动物靠近。
1: 而当这些野生动物靠近后，躲在暗处的王某便使用复合型弹弓将其猎杀。
2: 待野生动物靠近后，再使用带有红外瞄准器的弹弓击杀被吸引过来的野生动物。
1: 通过这样的方式，王某先后猎杀了10余只野鸡、竹鸡。
2: 共猎得野�鸡学名环景雉3只，竹鸡学名灰胸竹鸡12只。环景雉、灰胸竹鸡被列为国家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野鸡价值人民币300元一只，竹鸡价值人民币1000元一只。经核算，王某猎捕的3只野鸡、12只竹鸡，价值共人民币12900元。
1: 其实，王某此类行为的危害远不是金钱能够直接衡量的。
2: 野生动物是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大量捕杀会造成该物种数量下降，破坏生物的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此外，持续播放动物叫声也会干扰野生动物的繁殖、觅食等行为，扰乱动物的正常生活节律。带有红外瞄准的弹弓杀伤力强，在野外使用也会威胁其他生物甚至人员的安全。
1: 2026年6月24日，威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某犯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向威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威远县人民检察院向威远县人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6年8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那么王某会受到怎样的审判呢？他最终又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接着往下看。
0: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 公诉机关指控，2025年3月至2026年1月14日期间，被告人王某单独或伙同翁某某另案处理，在未取得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及未办理野生动物猎捕许可证的情况下，陆续在威远县镇西镇、界牌镇、龙汇镇等农村地区，采用播放鸟类鹰媒吸引，使用复合型弹弓猎捕野鸡，学名环景雉3只，竹鸡学名灰胸竹鸡12只，经认定野鸡、竹鸡被列入国家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野鸡价值人民币每只300元，竹鸡价值人民币每只1000元。经核算，3只野鸡、12只竹鸡价值人民币共计12900元。
3: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环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一款规定，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三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环被动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67条第3款之规定，其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往返自愿认罪认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可以从宽处理。
1: 法庭上，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事实均无异议，当庭表示认罪认罚。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经威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认定，野鸡竹鸡被列入国家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为三有动物。根据陆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标准目录，野鸡价值300元每只，竹鸡价值1000元每只，三只野鸡、12只竹鸡价值总计12900元，其中9000元由王某单独承担，3900元由王某和翁某某共同承担。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机关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以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追究被告人王某的刑事责任。
3: 对公安机关扣押的猎捕工具，音箱一个，弹弓一把，钓鱼包一个，钢珠52粒，建议这个扣押机关予以没收。综上，起诉书认定本案被告人王返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这个依法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罪，并建议判处拘役2个月，缓刑3个月。发表完毕。
1: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认为，竹鸡和野鸡被列入三有保护动物，王某非法猎捕竹鸡和野鸡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非法狩猎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会导致野生动物资源种群和数量的锐减，破坏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承担公共损害赔偿责任。
4: 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人人有责。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固有组成部分，非法狩猎行为会直接减损国家野生动物资源，破坏生物多样性和区域生态平衡，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希望通过今天的庭审，被告王凡能认识到违法的严重性，自觉履行生态损害赔偿与修复责任，也希望广大群众以案为鉴，树立法治意识，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辩护人对指控被告人涉嫌的基本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人王某具有从轻的量刑情节。
5: 首先，第一，被告人王凡被动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第二，被告人王凡的犯罪动机单纯，他这个猎捕只是为了食用，不是为了牟利，主观恶性较小，因被告人这个法律意识淡薄，不能充分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因而触犯法律。辩护人在会见被告人时也对其进行了法律宣传，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也深感后悔，并表示以后绝不再犯，认罪悔罪态度明显。第三，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这个从宽处罚。第四一点，对公益诉讼的起诉人要求被告人承担这个损害赔偿责任的19500元，被告人对此也没有异议，也表示愿意进行赔偿。
6: 本案是典型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刑事案件，具有很强的普法警示价值。该起案件呢，主要有4个特点。第一，涉案动物容易被大众忽视。本案被告人猎捕的并非大家印象里大熊猫等这类珍稀濒危的保护动物，而是三有的陆生野生动物。很多群众可能存在认知误区，觉得抓斑鸠、野兔、野生蛇等常见野生动物不算大事，这也是此类案件高发的重要原因。第二，犯罪动机。

0: 进行狩猎的情形，都符合非法狩猎的入罪要件。
1: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情节严重的行为构成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成立，法院予以支持。王某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行为破坏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其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承担对生态损害的民事责任。威远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王某承担野生动物资源损害赔偿责任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王某被动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2: 为维护公共生态环境资源，根据被告人王凡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三款、第67条第三款、第72条、第73条、第64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法第6条、第2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第1200、29条、第1200、35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查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凡犯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判处拘役2个月，缓刑3个月。二、扣押在案的弹弓、钓鱼包、钢珠、音响等作案工具，由扣押机关依法予以没收。三、责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王凡在本判决生效后，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公益诉讼起诉人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检察院支付补偿修复生态环境费用10950元。
1: 这起案件的承办法官卢小倩告诉我们，野生动物犯罪是完整的产业链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三款是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属于选择性罪名，行为人实施猎捕、收购、运输、出售其中任意行为都可能构成本罪。
0: 本案有较强的警示教育意义，第一，破除认知误区，野生动物不分贵贱都受法律保护，我国建立国家重点保护、地方重点保护、三有动物三级保护体系，所有的陆生野生动物都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未经许可猎捕达到标准就构成刑事犯罪。第二，摒弃食用野味陋习，拒绝野味消费，野味消费是野生动物非法产业链的源头，广大群众要自觉拒绝购买食用非法来源的陆生野生动物，没有消费市场才能从根源上减少非法猎捕的行为。第三，守住行为底线，户外休闲不能触碰刑事红线，大家在进山下地。
3: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比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非

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

0: 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0: 我是卫星。今天我们内江之声为大家送上的是中秋特辑身边的榜样。内江的山山水水间藏着太多动人的坚守，身边的榜样把这些故事讲给你听。
3: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佳节倍思亲，中秋是团圆的节令，也是守望的时刻。说到团圆，我们总最先想起和家人围坐的那轮明月，但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想带您去见一群特殊的孩子和一位守了他们31年的沈妈妈。在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校园里，他们的团圆是另一轮同样温暖的月亮。接下来这篇通讯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却藏着31年里最柔软的坚持。一位特教老师用爱为折翼天使们插上翅膀，让每一个慢一点开花的生命都能在月光下慢慢绽放。
0: 沈妈妈，节日快乐。教师节前夕，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操场上，一声声稚嫩而真挚的祝福此起彼伏。沈泽花刚走进校门，就被孩子们团团围住，有的一头扎进他怀里，有的用手语飞快地表达着什么，有的小心翼翼地把亲手折的纸花塞进他的

0: 寿星。这样的教师节，沈泽花已经度过了31次，每一次他都说自己心里都会一热。今年这份温暖又多了一层特别的分量。9月10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入选名单，沈泽花榜上有名。对沈泽花来说，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继续前行的力量。
1: 记者初见沈泽花时，他正在手把手帮一名听障孩子调整发音口型，他握着孩子的小手，轻轻贴在自己喉咙上，让孩子感受声带的震动，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这一幕是他31年特教生涯中最寻常也最动人的剪影。
0: 时间回到1995年，刚从乐山师范学校特教专业毕业的沈泽花，满怀憧憬地回到家乡，走进了当时条件简陋的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他接手的第一个班是听障班，学生年龄参差不齐，从6、7岁到15、6岁都有，教学资源极度匮乏，只有一本教材。沈泽花说，那时候教一个简单的啊音，他讲的口干舌燥，孩子们却一脸茫然，那种挫败感至今难忘。可这个年轻教师身上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没有教具他就自己造，废弃的鞋盒被他做成认识形状的百宝箱，红薯土豆被他削成拼音字母。为了教会孩子们感受气息，他把薄薄的纸条放在孩子嘴边，看气流吹动纸片的弧度。为了区分平翘舌，他从家里带来削好的光滑的竹片，小心翼翼地当作压舌板，找准舌位。最让同事们佩服的是他自编自创的舌操和唇操。春天玫瑰花开了，就带孩子们去花坛边，把手放在小腹上，通过闻花香来感受深呼吸，再通过发啊音来体会气息的畅足。沈泽花回忆着，眼里闪着光，那时候他脑子里只有一件事，还有什么方法能用来教好我的孩子。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个学期末，先天双耳失聪的小梅在放学时对着来接她的父母，含糊却用力地喊出了一声爸爸妈妈。那一瞬间，小梅的父母愣在原地，却随即泪如雨下。那个曾经只能活在无声世界里的孩子，用一声呼唤推倒了与外界隔绝的高墙。如今在沈泽花五心、红心、爱心、良心、细心、恒心理念的引领下，学校已打造出一支专业过硬的教师队伍，让更多孩子从这里学会了开口，学会了沟通。
0: 盲童小静的故事是学校里流传最广的暖心片段。刚入学时，5岁的小静瘦弱的像只受惊的小猫，总是一个人蜷缩在角落，拒绝与任何人交流。沈泽花没有急着说教，而是默默地观察。他发现，每当音乐响起，小静被睫毛遮住的眼睛似乎会微微颤动。原来，这孩子的心里住着音乐。随后，沈泽花买了一个 MP3， 里面下载了轻柔的儿歌和钢琴曲，轻轻放在小静手心。小静，以后他就是你的好朋友了。自那以后，沈泽花的散步队伍里多了一个小小的身影，他牵着小静的手在校园里慢慢走，细心为他描述，这是月季，花瓣摸上去滑滑的，边缘有点小锯齿，颜色嘛是那种暖暖的粉红色。在无数个这样被温柔描述的画面里，小静的世界逐渐有了颜色。后来，这个曾经孤僻的女孩不仅考上了音乐学校，还站上了耀眼的舞台。
1: 每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种子，只是发芽的季节不同。特教老师要做的就是用心看见它，然后给它足够的阳光和水。为了守护这些种子，沈泽花拼尽全力。 2016年5月，他带领全校教职工排除万难，在学校操场上搭起简易舞台，举办了首届残疾人文化艺术节。截至2026年，已经连续举办4届。当智障孩子用不太整齐却极其认真的语调朗诵《我们一定可以》，当听障孩子在老师的指挥下跳出震撼全场的舞蹈《格桑之路》，台下的校长和家长们无不热泪盈眶。同年，沈泽花为孩子们争取到参加全县中小学生运动会的机会。面对普通学校的强劲对手，特校的聋哑篮球队员们毫不怯场，敢打敢拼，最终捧回了片区第一名的奖杯。那一刻，孩子们抱着沈泽花又笑又跳，用不标准的口语喊着：“沈妈妈，我们赢了，我们和普通人一样厉害。”
0: 2014年，沈泽花担任校长后，思考的问题更深了一层。特校的孩子不应该只是被照顾的宝贝，他们更需要有尊严地立足于社会。他提出了特教兴育有爱无障的理念，将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作为学校发展的两翼。为了让残疾孩子也能圆大学梦，他组建一对一辅导团队，利用休息时间为考生辅导。当得知听障孩子想考大学却担心没资格时，他多方奔走游说，甚至拍下胸脯立下军令状。2016年9月，学校3名毕业生成功考入高等职业院校，实现了校史上0的突破。
1: 今年8月，视障学生小旭首捧河南推拿职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专程回到母校，一见到沈泽花声音哽咽：“沈妈妈，谢谢您，没有您，我哪敢想自己也能上大学。”如今小旭即将踏上新的求学路，而沈泽花只是笑着拍拍他的肩：“去吧，像梅花一样在哪里都能开得精神。”截至目前，已有33名听障、视障和轻度智障孩子从这里走进了大学殿堂。
0: 面对音频可能辍学的学生，沈泽花带头捐款，多重障碍女孩小婷双脚脚掌坏死，需要住院截除，她联系民政残联争取特别救助。视障生小丽家庭陷入困境，她想方设法对接社会爱心人士，多年来她累计为学生争取到救助款80余万元，用一双温暖的手托住了孩子们摇摇欲坠的未来。
1: 沈泽花并未止步于此，他深耕职业教育研究，主持主研的课题五合一思想指导下残疾学生职业教育3式课程体系，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教学成果1等奖，并作为中方3个代表之一站上了中俄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论坛，向世界分享中国特教经验。
0: 走进威远特校，处处可见梅树的影子，那是沈泽花最爱的意象。他说：“寒梅傲雪七霜，开得最精神。”这些孩子就像寒梅，哪怕生在严寒，也有怒放的勇气。
1: 花开有迟，繁华终不会缺席。31年过去，旧瓦房变成了新校舍，一批批孩子从这里走出去，考上大学，找到工作，组建家庭。而沈泽花依然守在校园里，守着他的孩子们，守着那个最朴素的心愿，做一名能给孩子们带来光的特教老师。
0: 一轮明月映照的是31年的坚守，三尺讲台托起的是无数孩子的梦想。听众朋友，刚才我们的内江之声中秋特辑播出的是长篇通讯《身边的榜样：最美教师沈泽花的31年》。
1: 电波传声，榜样暖心，内江之声用声音带你认识那些近在咫尺的闪光身影。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3: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

0: 店。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00。

0: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内江汪帆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7: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

0: 没有听头，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天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622063622。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1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

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0: FM 102.7。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4: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3: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4: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3: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5: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

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0: 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

0: 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曲弦必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5: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7: 不给你酒，一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都中秋节，多年这个套套馍，或者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4: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儿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儿。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9: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0: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1: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0: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航天员朱杨柱说，
13: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2: 航天员张志远说，
14: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2: 航天员黎嘉莹说，
15: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

0: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六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3: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4: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5: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7: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

0: 夜，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

0: 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十五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 我叫董坤月。
2: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七年了。
1: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对于阿拉格奇此番表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伊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中国上海举行。总台记者获悉，本届世赛64个项目中，与 AI 直接相关的赛项有8个，其中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是本届新增，新增数量创历届之最。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北京。

0: 公安交管部门24号夜间重点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等重点路段点位，组织全市范围夜查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当晚共查处酒驾司机29人，处罚飙车炸街、非法拼改装211起，处罚各类交通违法9000余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金牌。此外，今天游泳比赛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乒乓球赛场，王楚钦、孙颖莎4-0击败印度组合，顺利闯入混双决赛。田径赛场，今晚将举行100米飞人大战决赛，谢震业、陈雨洁等名将将先后登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先把目光看向天上，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4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对他们来说，这个家离地面400公里，月亮比谁都近，团圆似乎比谁都远，24小时绕地球约16圈，今天的月亮啊，他们要看上好几轮。再把目光落回地上，今年的中秋有些特别，和国庆两节之间呢只隔3天，于是一份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攻略悄悄刷屏。新疆、西藏、川西这些平时心向往之又舍不得一次用掉年假的长线旅游目的地，那今年的机票提前抢跑。比如北京飞乌鲁木齐，中秋当天的票价竟然比国庆当天贵了将近1倍。有人呢硬是把一个3天小长假过成了横跨2周的年假。一个中秋，天上地下，有人在400公里的高空替我们守着月亮，有人呢奔波在返乡路上，也有人干脆把假期塞进行李箱，去大好河山看一场秋色。月亮不挑人，它照在空间站的舷窗上，也照在回归的高铁奔赴的航班上。中秋快乐，不管你今天在哪儿，月亮一直都在。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这个中秋国庆打算自驾出远门吗？今年中秋假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长假呢只隔3个工作日。不少人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超长出行窗口，很多人已经规划起了跨城远行，长线自驾的热度一路走高。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的出行安全和旅途效率？今年自驾出行路上有哪些新的选择？相关部门将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来了解一下。
4: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驾车一路到底， 几天前

0: 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九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1: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0: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2: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五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0: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3: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节假日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0: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4: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5: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0: 店家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6: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0: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

0: 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1: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0: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2: 听得心痒痒啊，这个假期自驾出行多了不少新的玩法。落地租车说走就走，高速服务区呢能泡温泉遛宠物，充电桩也比往年更密了。路堵不堵，电够不够，这些咱最操心的事儿，相关部门都在提前安排。出门在外图的就是舒心踏实，祝各位一路平安，也别忘了放慢车速，好好的看看路上的风景。
3: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中秋佳节，您吃月饼了吗？作为节日食品，这段时间啊，月饼的销量迎来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销量呢已经超过去年最高峰。从消费趋势来看，低 G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口味、混搭口味的月饼成为了顶流。今年月饼有哪些新式口味和吃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看一看。
5: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烟肚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6: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的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
7: 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烟肚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5: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8: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5: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
9: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一个半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5: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10: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5: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11: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5: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12: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两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比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其实低 GI 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次的尝试，在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5: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

0: 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1: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DGI，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一两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2: 今年月饼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呢推出了 IP 联名。

0: 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1: 今年月饼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呢推出了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IP 联名月饼卖的是什么呢？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年轻

0: 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一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1: 比如某品牌联名款月饼结合游戏人物角色推出创新口味，海盐芝士口味的空军款，青稞红豆口味的女王款，冰沙蔓越莓口味的鱼女款，凤梨果肉口味的邮差款等等，深受年轻人喜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2: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饰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1: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2: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的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溢价不超过20%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3: 从臭豆腐鲜肉月饼到游戏 IP 联名月饼啊，今年的月饼市场确实热闹，低糖 DGI 成了新风尚，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老字号呢也放下身段，反而起了新花样。不过话说回来啊，月饼呢终究是应景的吃食，健康也好，联名也罢，别让营销噱头盖过了团圆的本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甜在嘴里，暖在心里，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接着说月饼啊，中秋佳节呢，此刻您或许正在和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就着一杯温茶，等着分一块刚拆开的月饼，等月亮爬上来。团圆的味道从来就没淡，变的呢，或许是我们打开月饼盒的理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聊今年月饼市场藏着哪些悄悄变化的消费心思。
4: 都说月饼卖不动啊，但公开数据显示呢，整体月饼市场规模仍保持了2.7%的小幅增长。这暴跌的呢，主要是5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品类啊。你怎么看这种大家觉得体感上遇冷，但行业总量仍在增长的这种反差？
5: 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结构性分化的现象。我们体感遇冷呢，和行业的增长本质上呢，聊的其实不是同一类产品。我们先看一组权威的数据哈。2026年呢，国内月饼的整体销售规模确实已经达到290亿元了，也同比增长了大概2.7%。不过呢，咱得拆开结构看啊，下跌的这部分的集中度还是很高的，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销量可以说是暴跌，跌了76%。那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在常规渠道的占比，从2023年的7.2%跌到了1.8%，可以说这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基本上都退出了我们的主流市场了。现在门店的礼盒的销量呢，整体都下滑了将近50%，这是我们觉得体感遇冷的根本原因。大家觉得卖不动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呢，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节日营销的广告刷屏，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豪华大礼盒啊，他们有很多企业团购的这种大单在推动。今年其实是明显收缩了，我也去一些商超做了调研。堆头基本上是消不掉哈，那么社交的话题呢，其实也很少有人谈及。那我们说结构分化的另外一端，就是68元到200元的这个平价礼盒啊，甚至是有这30到80元的散装现烤，低糖小份的月饼，这一类销量反而是在持续上升。 我们也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杭州部分的超市呢都出现

0: 呢，礼盒卖一份，散装能卖八斤的这种案例，尤其是健康类的月饼，整体增速是超过了30%的。但是这部分商品呢，大多数是分散在社区店、商超的散装区，甚至是在电商，我们即时零售、即时配送的这些渠道，不怎么做宣传，没有看到太多的广告，所以呢，大众的体感并不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结构化的一跌一涨呢，整体大盘还能保持微增，这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们的大众消费可以说还是稳中有升的。
1: 那简单说，今年这个月饼消费里啊，自己吃的占比呢，首次超过了送礼的这个场景。那这是否是意味着月饼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交礼品的属性正在系统性的弱化？就这种变化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呢，还是一个长期的转向？
0: 这个现象啊，倒不能说是社交属性系统性弱化，倒不如说呢，应该是在节庆中人情消费的逻辑载体发生了一些重构吧。我们可以看看，依然看看数据哈。2016年这月饼消费里头啊，自己日常食用的人占比呢，达到了50.4%，我真的是用来做食品来月己了哈。那送礼呢是占到了42.5%，这可以说是自从行业有统计数字以来的首年出现了送礼占比低于个人食用，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里边还有统计说与家人分享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5.9%。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自食和家庭分享现在确确实实是主流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分两层来看吧。短期来看呢，确确实实我们面对一个阶段性的周期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送礼呢，大多数是企业型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叫弊端的行为，它很依赖企业的福利预算啊，甚至是营销预算，这些普遍都是在收缩啊。我们也看到统计的这个数据啊，企事业单位团购的订单今年相对砍掉了35%-40%，商务走访的这个礼赠也就随着相应的再去压缩预算再降级，所以这是导致真正我们过去的高端礼盒订单腰斩的根本。长期来看啊，我觉得因为消费的这个现象其实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会有惯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的可能这种转向是不可逆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情消费的底层逻辑可能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们送礼的逻辑呢，就是得好看啊，越贵越有排面，所以包装得好啊，档次得高啊，甚至是得送大品牌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月饼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交的硬通货了哈。那么现在的逻辑呢，就是大家开始选择走心。什么叫走心呢？就是不是觉得贵的就好。那么我们要送的东西呢，它得值，怎么值啊？得健康，好吃，有差异化的特色，这些呢其实是更显得用心所在了。所以说可以这么说，月饼的社交属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开始啊更加去贴心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走亲戚，就带两盒现烤的点心，刚刚烤好的，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既有节日感也不浪费，而且感觉这个心意呢是热的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中秋的蟹券呢也置换掉了一部分月饼的微分属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保持着这个赛道的关注啊。
1: 目前市场上的低糖月饼啊，或者是小克重小体量的现烤的散装的，还有就是食药同源的这种新型月饼呢，正在快速的崛起。那你觉得月饼企业在适配新消费趋势的时候，应该抓住哪些真实的需求缺口呢？又该规避到哪些看似是蹭热点，实际上脱离了消费者真实需求的这种无效的创新？
0: 今年我们看到这些新型创意型月饼的爆发，我觉得本质上来讲还是消费侧啊发生变化，可以说消费侧的升级来倒逼研发生产和品牌侧去做出变化。需求确实是有三个比较真实的需求啊，我们是觉得很值得企业去深耕的。首先就是健康啊，健康确确实实是我们现在所有做快消品的产业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啊，也是核心的价值的追求了。那么过去啊，我们想吃月饼，但是又怕这个糖糕，怕胖，口味儿可能过去的这个配方还有点腻，对吧？普遍这是一个焦虑。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大家的这个健康的痛点在倒逼我们的上游或者说中游呢，要去做低糖、低 GI 啊、清洁配料表。我 我们也可以看到2065年的这个

0: 健康月饼的市场增速非常快，这个包括市场占比已经突破了26.8%，比去年呢增长了8.4%。这个其中呢，这个低糖月饼的销量同比增
1: 十分。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4: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近年来，内江经开区立足区位条件与产业基础，深挖甜橙文脉底蕴，聚力打造以甜果、甜品、甜饮为核心的食品饮料产业集群，全力助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6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启幕，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内江赛区在隆昌精彩上演。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佳节，祝全市人民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内江经开区立足区位条件与产业基础，深挖甜橙文脉底蕴，聚力打造以甜果、甜品、甜饮为核心的食品饮料产业集群，持续深化甜味加食品制造及上下游配套产业融合联动，不断补链、沿链、强链，丰富产业业态，全力助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记者探访内江经开区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智能化灌装车间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技术人员正在精准核对设备参数，反复试运行生产线，全力清扫投产前各项障碍，标准化智能化的生产车间样貌初步呈现。

0: 建，预计10月正式投产。据了解，该项目是汇源集团布局西南的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整体规划果蔬深加工产业园、果蔬仓储物流交易中心、25万吨级智慧冷库三大板块，园区共规划6条果汁灌装生产线，全面投产后将有力补齐内江本地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集散交易短板，构建果蔬从种植、加工、冷藏到销售的全产业链。
1: 项目落地内江呢，看重的是成渝中间的区位优势，以及呢周边丰富的果蔬资源。项目全部建成以后呢，能够辐射周边的资中血城、阿岳柠檬百万亩的种植基地。我们将构建起从基地到加工、冷链、市场完全的闭环，一方面呢带动农户的稳定增收，一方面打通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产销，未来呢将推动内江软饮料加工产业的向高价值产业链延伸。
0: 同样，在四川央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60万吨全智能化乳制品及果蔬饮料产业园内，自动化生产线火力全开，一瓶瓶植物蛋白饮料从流水线上源源不断下线，技术人员分段分序严密监测设备运行和产品质量状况。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20亿元，占地面积约350亩，分2期实施。其中一期项目共有9条生产线，单条生产线每小时可生产3.6万瓶饮料。二期项目将引进国际领先的全链条智能化生产设备，覆盖从原料采购、预处理、加工、包装到仓储的各个环节。投产后将成为西南地区产线最多、品类最全、规模最大的食品饮料生产企业之一。
2: 下一步，我们将以原料依赖向全链可控转型，筑牢品质护城河。未来5年，我们将向上游延伸，打造自有奶源基地加订单果蔬农场双保障体系，从传统加工向制造加服务转型，激活增长新动能。未来我们将主动扮演链主角色，进行横向联动和纵向赋能，同时联合资中血城、威远无花果等本土品牌，共同打响内江造食品品牌。
0: 汇源和央普项目的加速推进，是经开区甜味加产业夯实产业链、吸引优质企业落地的生动写照。据统计，目前经开区已汇聚泰国天丝红牛、北京汇源、四川央普、紫泉饮料、四川生兴等甜味加上下游相关企业，基本实现生产、包装、物流全产业链发展，构建起上下游互动、左右岸协同的产业生态圈。接下来，内江经开区将继续围绕甜味加食品饮料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用心优化每一个建设方案，用力解决每一个困难问题，用情塑造唯美营商环境，让投产的项目不停步，让在建的项目早投产，全力打响中国甜食之都品牌。9月24号，2026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启动仪式在内江万达广场举行。活动集中发布全市金秋消费季重点活动清单及多项惠民消费举措。副市长郭新亚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幕。仪式现场，市商务局介绍本次消费季整体部署与核心内容。自中县做商文旅推介。市场主体代表内江万达商馆致辞并发布当红金秋潮享万达系列主题活动。2026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以乐享金秋游购甜城为主题，将持续至10月31号，范围覆盖全市重点商业综合体、会展中心、特色街区、文旅景区等各类消费场景。活动将围绕嗨购甜城、寻味甜城、汇聚甜城、乐游甜城、悦动甜城5大主题，重点开展16项主体活动和62场配套活动，同步推出系列惠民让利举措，包括2000至8000元购车阶梯补贴、86万元多品类消费券、云闪付平台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50元甜城工会餐饮消费券、票根惠民有奖发票，以及内江市牛肉面协会。

0: 元门店四川银行卡支付满10元减5元专项福利的。此次活动紧扣全省乐享天府服务消费季工作安排，抢抓中秋国庆双节黄金消费窗口期，旨在深度挖掘季节消费热点，持续激活市场主体动能，稳定社会消费预期，推动全市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消费品质稳步提升，消费能级迭代升级。
1: 以桥为桥，共觅商机。日前，近80位海内外侨商把市州考察首站设在内江，参加海内外侨商内江行暨2026内江人才活动周。侨商代表走进园区企业实地探访，面对面洽谈对接，搭建起人才互通、经贸共赢的双向合作通道。
0: 侨商代表团抵达内江后，第一时间走进内江城市规划展览馆，了解内江发展全貌，随后分组前往辉宇制药、富乐华半导体两家重点企业参观调研。大家驻足看展品、听介绍，围绕研发生产、市场布局等问题与企业深入交流。产业和人才发展环境推介会上，5位侨商受聘成为内江田城招财大使，他们将发挥遍布全球的侨界资源，当好内江故事宣传员、供需对接联络员，以侨引侨、以财引财，推动海外科创资源落地内江，助力内江特色产品出海，不断拓展内江海外朋友圈。
2: 我将深度结合新西兰本地资源和优势，重点做好双招双引政策。一方面，我们在新西兰建立内江海外人才工作点，成为内江在新西兰的前哨站；另一方面，利用商会平台讲好内江故事，让更多新西兰的企业知道内江、了解内江、投资内江。
0: 作为成渝发展主轴上的战略支点城市，内江现有规上工业企业688户，高新技术企业172户，多条重点产业链纳入省级协同发展。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节点优势，内江南向开放门户地位凸显。同时，内江持续加码人才扶持，出台产业人才20条，实施田城英才计划，配套人才公寓、创业金融支持、全周期企业服务，拿出诚意，汇聚侨智侨力。
3: 内江具有完善的产业基础，无论从装备制造、饮品产品、医药制药，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基础。我觉得装备制造、药品、机械设备都具有去巴西发展的市场潜力。当然，他们走去巴西，首先我希望他们完善自己的这个公司体制和法务要求，以具备到了巴西落地之后，具有能够属地化、适合当地的市场需求和文化属性。
1: 以文塑乡韵，以艺换新颜。日前，四川省第6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内江赛区竞演活动在隆昌市莲峰公园火热启幕。来自我市各区县的精品节目精彩绽放，全方位展现了内江乡村文化魅力与振兴发展新气象。本次竞演汇聚了内江市中区、东兴区、隆昌市、资中县、威远县5大区县的11个原创精品节目，涵盖歌舞、情景剧、非遗展演、古乐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所有节目均立足各镇街发展实际，精心编排，扎根乡土，贴近生活，生动诠释乡村文化振兴的深厚内涵。隆昌市双凤镇非遗节目《狮舞龙腾》灵动大气，醒狮腾跃，龙舞飞扬，鲜活展现传统非遗的传承活力与乡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资中县重龙镇华夏战鼓古典铿锵，气势磅礴，激昂旋律奏响乡村振兴奋勇争先的奋进强音。市中区龙门镇歌舞蜜饯堂聚焦本土特色产业，用优美舞姿勾勒出产业赋能、群众增收的乡村美好图景。各县区分别从山水风貌、乡土文脉、工业传承、生态发展、特色农业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内江各镇乡村发展的蓬勃生机与实干担当。本次竞演活动以文艺展演为载体，以乡土文化为内核，集中展示了内江市乡村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充分激活了基层文化活力，

0: 动彰显出新时代内江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动力。
1: 日前，全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方案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围绕依法普查和统计职业道德教育、普查组织实施、清查摸底、登记、质量控制细则等内容开展系统教学。据了解，本次参训学员将作为全市普查指导员、普查员的固定师资，承担后续基层两员授课业务指导工作。
2: 这次培训内容非常全面，覆盖了农业普查全流程业务。回去之后，我们会把今天学到的业务和知识、工作标准原原本本带到乡镇村社，做好基层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的业务培训指导，把好源头数据质量关，确保我们本地农业普查工作规范有序推进。
0: 中秋佳节，返乡探亲、短途出游客流出现升温。针对节日出行高峰，我市铁路公路交通枢纽提前部署，增投运力，优化服务，广大交通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市民安全顺畅温馨出行。
3: 高铁客运方面，内江北站客流明显攀升，探亲流、短途旅游流叠加，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为有效应对客流高峰，9月24号至28号，内江北站动态加开14趟临时列车，覆盖成都、重庆、泸州、绵阳及北京、广州、昆明、西安等重点方向，全天错峰投放运力，全面满足长短途旅客出行需求。车站实时增开安检检票通道，快速疏解集中客流。依托田城印象服务台和田小妹志愿服务队，车站全程提供问询指引、遗失物品查找、重点旅客一对一帮扶等便民服务，并设置中秋特色互动场景，让旅客在出行途中感受浓浓节日氛围。
4: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内江北站迎来探亲、短途旅游客流高峰，旅客发送量同比大幅攀升，车站精准落实一日一图，动态增开通道，高效疏解客流。依托田城印象服务台特色阵地，田小妹服务队全程在岗，提供物资保障、重点旅客一对一帮扶、问询指引等暖心服务，同时开展节日互动打卡活动，联动公安巡查值守，优化出站交通接驳，全站职工坚守岗位，严守标准，圆满完成本次双节运输保障任务。
3: 公路客运方面，内江高速公路客运中心客流量较平日上涨约30%。针对节前出行特点，车站及时加密周边城市客运班次，科学调配运力，严格落实车辆安全检查、场站巡查、旅客安检等举措，全力保障节日公路运输安全有序。节日期间，步履匆匆的是归乡人，坚守岗位的是守卫人。我市交通系统全员在岗在位，暖心服务，全力护航，以扎实的保障举措守护群众平安顺畅的中秋出行路。
0: 连日来，我市街头处处装扮一新，鲜艳国旗的红色、桂花盛开的金色、三角梅盛放的粉色交织在一起，田城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
5: 兰桂大道是市民们秋日打卡的亮点路段，道路两侧五星红旗整齐悬挂，一路铺展，成为街头最亮眼的中国红。道路旁的绿叶间，金黄的桂花缀满枝头，微风一吹，清甜香气弥漫街巷。田城湖畔烂漫的三角梅肆意绽放，粉色花团错落生长，三色相映，一步一景兼具节日的庄重与秋日的温柔。在北环路和西陵大道，道路两侧国旗依次整齐悬挂，苍翠绿植衬得五星红旗格外鲜亮，秋日的街道干净整洁，浓厚的家国氛围感扑面而来，展现出田城昂扬向上的城市风貌。横跨沱江的西陵大桥成为一道亮丽的秋日风景线，大桥两端天桥上三角梅沿着栏杆缠绕盛放，层层粉色花枝随风摇曳，江风拂过，红旗舒展，花枝清摆，江水、桥梁、繁花与国旗融为一体，沱江两岸诗意盎然。大洲广场里节日氛围同样浓厚，

0: 杏林间的木质栈道上，国旗悬挂枝头，与绿叶光影交融。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漫步休闲，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节日的喜悦。
1: 真是看到到处花花草草的，喜欢季节环境，真是看到我有期盼。祝福大家身体都健康，冬季见快乐。
0: 国旗飘扬，桂香满城，繁花似锦。节日的甜橙，红、粉、金三色铺满大街小巷，家国情怀与秋日美景相融，整座城市静待市民共赏秋色，欢度佳节。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

0: 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

0: 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1: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2: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1: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3: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4: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5: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6: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7: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航天员朱杨柱说，
9: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8: 航天员张志远说，
10: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8: 航天员黎佳莹说，
11: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近向往之。
9: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3: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3×4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3×4团体赛的金牌。
14: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3×4的团体的金牌。
13: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5: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3: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比0。

0: 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1: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5: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6: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7: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8: 我叫董坤月。
9: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8: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 陪伴各族孩子。

0: 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的回响。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21: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

0: 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是农历8月15，中秋节。在8月15的夜晚，等待一轮圆月是中秋的重头戏。不过经常也有15的月亮16圆或者17圆的情况。今年中秋前后，月亮最圆的时刻就将在农历8月17才赶来，最圆时刻将落在9月27号凌晨。近些年中，2016年和2017年曾连着2年农历8月的最圆月出现在8月17，而在下一次连续出现农历8月15的月亮17圆的情况，则要等到2043年和2044年了。此外，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统计和计算，2001至2100这100年间，农历8月15的月亮17圆的情况将只有14次。为什么会出现15的月亮16圆或者是17圆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介绍。
1: 今年中秋为何15的月亮17圆？
2: 我们农历月份日期的这个编排呢，就跟月亮的朔望有关了。首先，朔呢，在天文学的定义当中呢，是指月亮和太阳的地心室黄经相同的这一个时刻。朔所在的这一天呢，就是农历的初一。这个时候呢，月亮相当于是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我们是看不到月亮。而望呢，是二者相差180度。这个时候呢，月亮和太阳是位于地球的两边的，月亮被照亮的这一面完全冲向地球，我们在地面上呢也就可以看到一个圆圆的月亮。那么这个呢就是望。是由于月球是一个椭圆的轨道呢，从朔到望的这个时间间隔是有变化的，最短的话它是13.90天，最长的话呢可以达到15.61天。从朔到望的时间间隔不同，那么月圆所出现的日期呢也会有差别。按照朔望间隔从这样农历初一开始往后数的话呢，就会发现望这个时刻呢是可以落在农历的14、15、16、17这4天当中的。
1: 中秋节前后哪天月圆概率最高？
2: 月圆出现在农历16的概率呢是最高的。我们统计了一下

0: 21世纪里的中秋节的月圆时刻，其中月圆出现在农历十五的年份呢有38次，出现在16的年份是48次，而出现在农历17呢是14次，出现在农历14是0次。从这个分布呢可以看到，出现农历17的年份呢还是占到14%。
1: 月圆时刻落在农历8月17，中秋夜赏月观感会打折扣吗？什么时间可以观赏到更圆的月亮？
0: 大打折扣倒不至于，但是我们肉眼呢还是稍微可以识别出月亮没有那么的圆润。以北京为例，在农历8月15的晚上8点钟被照亮的这个月相呢大概是98.4%，与100%呢是稍微还是有点区别的。到了农历16的晚上，那么月亮几乎是99.9%被照亮，所以的话呢，我们想看最圆的月亮呢是可以在16的晚上天黑之后，月亮升起呢就是我们赏月的这个最佳时间。因为这次望的时刻呢实际上是在农历17的刚过12点不久，所以的话呢16晚上的月亮呢是距离望是最近的一个月相，而到了17的晚上呢距离望呢已经过了十几个小时了，所以17晚上的月亮呢是没有16晚上的月亮圆的。
2: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月亮的猜测与向往始终未曾停止。如今我们登上月球进行探索的脚步越来越近，在神话故事当中，嫦娥吃了仙丹便飞升月宫，但对现实世界的地球人来说则需要一系列的技术支持和工程设计。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一小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的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了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我们的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中国载人登月的过程将怎样完成？对登月的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4: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2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3: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2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5: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初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2次气流点火试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3: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 孟州飞船目

0: 现已进入初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2点：
1: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0: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2: 2007年，嫦娥1号替人类近距离看到了月亮，并且传回了照片。嫦娥2号2010年发射，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嫦娥3号带着玉兔号月球车在广寒宫里安了家。2019年，嫦娥4号带着玉兔2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了月球背面。嫦娥5号2020年去月亮正面挖土，我国首次获得1731克月球样品。嫦娥6号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它从那儿背回了1935.3克土回来。他们为新的月球探险验证了哪些技术？接下来我们有请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先生您好。
3: 负责人你好。
2: 站在整个探月工程的时间线上来看，嫦娥1号到6号技术积累和科学探测的经验，就会为后续的嫦娥7号、嫦娥8号，包括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建设，做好哪些方面的技术铺垫呢？
3: 那么根据过去国家航天局公布的消息呢，嫦娥7号和嫦娥8号将组成我国未来国际月球科研站的一个基本型，所以说呢，它对于未来我国在月球南极建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的探月工程呢，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国家的探月工程的前3期呢，可以归结为绕、落、回啊，用短短的这3个字啊，其实呢，把我们的探月工程中所掌握的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给总结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嫦娥七号不会回地球，也就是说这个返回的很多的关键技术呢，我们不会再用到。但是呢，我们的探月的1期和2期，我们积累下来的很多的关键技术，还是会在我们整个嫦娥7号任务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是一个引力非常巨大的天体啊。那么虽然说它比地球要小得多，它的质量呢只有地球的81分之1，它表面的这个重力加速呢大约是地球表面的1/6，所以说比地球是小很多了。可是呢，你在整个太阳系来看，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天体。换句话说，当我们不管是嫦娥1号还是嫦娥7号，它在就是用我们的强大的长征火箭把它送到这个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呢，那么经过3到5天的飞行，它就会飞到月球附近。可是呢，由于月球它的引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呢，嫦娥7号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那它就会就是被月球的引力吸引，然后呢不断的加速绕过月球以后呢，当它达到近月点的时候，其实这个速度已经超过月球的这个逃逸速度了。如果这时候不进行刹车，它就会 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

0: 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探月一期工程里面，我们掌握的第一项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换句话说，你要想绕月而不是掠月，就刚才讲的，如果你不刹车的话，它就掠过月球，擦肩而过了，那么你不知道甩到太阳系的什么位置去了。那么要想一圈一圈的绕起来，那就必须进行近月制动。这个是我们在探月一期工程中掌握的，而这项技术汇集我们的二期、三期、四期工程，也就是我们每一次后续的任务都要继承我们之前在一期工程里面掌握的这项近月制动的技术。啊，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小踩一下刹车那样容易。
1: 是。
0: 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飞好几天的时间，所以呢，运载火箭当它和我们的探测器分离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误差，那么经过三五天的积累，都会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但是你不可能的无限制的去要求运载火箭更加精确啊，这个也是不现实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要想保证我们近月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这个位置点足够的精确，要牵引出另外一项核心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中途修正。换句话说呢，我不要求运载火箭一定是完全100%没有误差的把这个探测器送到飞向月球的半月轨道，而是它只要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可以了。那么随着我的飞行，它的误差不断的积累，它就会就是因为有误差的原因，就是说探测器呢就会偏离，就是说它理论上的这个轨迹。好，那么飞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误差呢已经扩散到足够大了，那我就可以很精确的把它测量出来了。我测量出来以后，那我看差了多少，我就可以让探测器小小的机动一下，把这个误差给它补偿掉，给它修掉。这样继续往前飞，它就足够精确了。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关键技术。那么这里面还有讲究，为什么我们要规划进行三次呢？啊，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因，你的这个中途修正啊，你进行的越早就越省燃料。可是呢，你进行的越早，你就越不容易把最终的误差给消除掉，因为你后面还有很长的时间呢。就是你修正本身也会有误差，你到后面它还是会积累的。而如果说就是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进行修正呢，这个时候它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因为你马上就要到站了，这时候修正的话它的这个能量的代价比较大，但是呢它的误差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你很快就要到站了，你稍微有一点误差，因为时间本身就剩得很短了。所以说呢，早和晚的特点刚好是相反的。我们就合理的规划进行三次的这个修正，就结合了两者的优点和特点。既不多浪费很多的这个推进剂，又能够比较精确的保证它在近月制动的时候这个位置点足够精确。而且这三次还有讲究，也就是呢，我到了这个点上，我看一下这个误差是不是超出了特定值，如果超出了我就修，如果不超出我就不修，还能进一步的节约推进剂。而事实上呢，之前我们的运载火箭都非常精确，所以我们的中途修正呢，一般来说三次不会修满，就是有那么一两次可能就省略掉了，最后可能我只修了一两次，我就保证足够精确了。然后呢，我在到达我的这个近月制动的点的时候，那就能保证它们足够精确了。所以说，这也就是我的这个中途修正所代表的这个技术含量，这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到达了近点附近以后呢，我就要进行刹车进行制动了。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探测器遇到的第一个大考，这个刹车的点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都不能达到让它进入这个绕月轨道的目的。而这个我刹车的这个力度呢，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不行，如果是太大的话，那减速过头，那这个就行不行绕月轨道，它就一头就撞到月球上了。如果太小的话，那你达不到刹车的目的，那还是会掠过月球擦肩而过，再也回不来了。所以说呢，这个近月制动本身呢，无论是对于我最后刹车，也就是发动机进行制动，它的这个大小、方向、时机都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第一次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术。那这个就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些飞行任务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2: 其实呢，这条技术链路现在来看是特别的清晰的。我们看到从嫦娥五号开始，我们国家的探月采样包括深空探测任务基本上都是落地文昌的，尤其是大吨位的深空任务哈。探月任务发射对于发射场的选址还有保障能力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要求吗？它和普通的近地轨道任务相比，探月

0: 发射的，比如说像发射窗口啊，还有什么加注测控啊、勤务保障啊等等这样的准备工作，它的难度和复杂度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1: 啊，这个确实是比较难也比较复杂的。
0: 嗯，
1: 对于这个月球探索的任务来说呢，它因为要把这个探测器发射到这个38万公里以外的这个月球，所以说呢，它本质上呢是属于一种高轨的发射。
0: 嗯，
1: 而由于这个太阳系本身的一个特点，不管是地球也好，还有其他的行星也好，还有包括月球也好，月球它的这个运转的轨道呢，也是接近于地球的绕太阳的这个轨道面，就是我们称之为这个黄道面。所以说呢，从整个的这个探测器的发射的轨道的要求来说呢，一般来讲，对于这种深空探测的这个探测器，就是对太阳系的天体，包括月球在内的天体探测呢，希望发射到一种就是说，或者它的这个相对地球轨道倾角比较小的这个轨道，也就是呢，这个你入轨以后，它的轨道面和这个地球的赤道这个夹角要尽可能小，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才讲的是对的。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这种探测任务呢，包括火星的，包括月球的，都在文昌。当然文昌建成之前呢，我们也有很多是在西昌发射。
0: 是。
1: 这就是因为西昌呢，它的纬度大约是28度。那文昌的纬度呢也是低于20度。所以说呢，这种纬度比较低，距离地球赤道比较近，就是它的这个比较明显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不但说呢，这个火箭的发射呢，它可以借助地球的自转的这个速度，可以节约一部分能量。更为重要的是呢，它入轨以后呢，它所在的轨道面和地球的这个赤道面，它的夹角呢就比较小。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就是说接近要求进行这种探测的目标天体所要求的这个轨道的类型。那当然这个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么其他方面你刚才讲的非常非常关键，也就是呢，除了这个发射场的地理位置以外，发射的时机也非常关键。那么航天器呢，一旦要进入轨道，就是也就是发射入轨，那它的轨道面在这个空间里面基本上就不能动了。它进入轨道的速度是78公里每秒啊，这么高的这个速度，那么这个轨道面呢，你想改变一下它的角度掰到另外一个轨道面，那是非常困难也非常浪费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讲轨道面一般来说我们不去动它，就是除非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你像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那必须是这个它的这个轨道面的夹角和这个赤道是等于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一般是在原地点把这个角度给它掰过来，因为那个时候速度已经比较低了，相对来说它浪费能量就比较少。而对于月球探索来说呢，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点，也就是轨道面在空间的这个指向呢，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发射的时刻，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呢一天转360度，所以说呢，地球每个时刻它这个发射点随着地球自转，它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如何决定一个轨道面，其实呢和我发射的时间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也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通常而言，对于这种月球探索来说呢，一般来说我们每天呢只有一次，或者说是只有1到2次的这个机会。当然了，因为我们其实呢对于奔月轨道的飞行器来说呢，它其实中间还有一个阶段，也就是呢火箭呢要先这个进入停泊轨道，也就是大约高度是在170到200公里左右，然后呢这个这样的一个圆轨道，这是很低的一个圆轨道，它在这个轨道上要滑行一段时间，然后呢再进行点火把它送到这个大椭圆形的这个奔月轨道。原因在于什么呢？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啊，那你的这个月球它是这个相对于地球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方向的，
0: 对
1: 也就是说我这个进入轨道以后，我不是说随便找一个近地点是200公里左右，然后远地点是超过38万公里找一个轨道就行了。那你这么扁又扁又细长的轨道，它一定得指向月球的方向才行。可是我一刚入轨的时候，那么如果说我这时候就加速到这个11公里每秒的这个奔月轨道的速度，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的这个位置加速的这个位置刚好就决定了我这个大椭圆轨道在空间的指向，那可不一定指向这时候就是我需要到的这个位置，月球的位置。所以说呢，这个火箭一定需要滑行一段时间。一般来说呢，它是这个从西昌或者文昌滑行到赤道附近，这个时候我再进行这个让火箭发动机2次点火，然后加速一下，就是再把它从7.8公里每秒再给它使劲的加速一下，给它加速到11公里每秒，这个时候呢，它就进入一个近地点200公里左右，远地点超过38万公里的这样一个这个奔月轨道了。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其实本身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是说除了有能量的要求，你最终的奔月轨道要加速到11公里每秒以外， 还有一个方向的要求，不是说什么方向都可以的。所以说呢，因为有这样一个滑行段的存在，所以给它带来了一定灵活性。当然了，从咱们国家过去的这个实践来看呢，通常都是只滑行一个，比如说是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的这样一个弧段啊，因为这个其实呢，就是等于是时间就比较短。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你发射的时间你倒推过来就可以有一定的这个灵活度啊，就通过这个你在这个停泊轨道上绕行的圈数的不同，来决定呢你前面可以提前一点发射，那么这个的话确实带来了一定灵活度。但整体而言，那么就是说对于这种奔月轨道的发射来说呢，它的这个时间窗口还是比较紧张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如果是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你地球同步轨道你最终那个目标和你的发射场它的相对位置关系几何关系是不变的，那这个因素我们就不用考虑了。那么你更多的考虑比如说是光照呀这些条件，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我们奔月轨道来说，理论上来说呢，一天也就那么一两次的这个发射窗口，
0: 是
1: 啊，当然这个发射窗口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这个因为你知道发射场的各种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啊，有可能这个时间这个天气不好，天上的这个云太多，可能有雷电大气电场的这个情况不满足要求，或者说风场这个风这个太剧烈，这个也不满足条件。那这些条件千变万化，又不是人为能够控制的。如果你真的条件不好，只能推迟发射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这个面对的，或者说需要去解决的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对于火箭本身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发射呢，它不是火箭自己的事情，它是我们的探测器、我们的火箭、我们的测控系统、我们的发射场系统等等这样一个大系统去协调、去配合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可能我们每一次呢去观看或者收听发射的直播，你都会感受到，这个现场的零号或者一号或者零一号指挥员呢，就是会不停地问询各个站点它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正常，这个文昌准备好了没有？这个龙楼准备好了没有？对不对？就是各个就是地面的这个测控站、这个跟踪站，它也不能出问题，也必须保证大家都好了。然后呢，这样这个时候我才能够实施这个发射。所以说呢，整个是个大系统的配合，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其实我们在文昌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文昌和西昌相比，它是在沿海的。那么沿海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大直径的长征五号的舰体可以从天津呢通过船运运到这个青兰港。它呢就是不受这个铁路的这个或者公路的这个尺寸的限制，甚至将来我们这个更大直径的舰体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在海边你就面临这个海边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尤其是海水它是带有盐分的，那么它蒸发形成的这个盐雾呢，是既能导电还带有腐蚀性，所以说无论是火箭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发射场的基础设施也好，都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不利的条件，也就是你要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呢才能够实施发射。那还有其他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像西昌这种内陆条件，而且它的这个西昌啊。有一个另外一个美称叫做月亮城，就是它的晴天的天数是非常多的。可是我们的文昌呢是在海边，虽然它的纬度更低，条件这个方面更好，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一到了夏天，这个台风啊
0: 对
1: 是比较频繁的，
0: 尤其是夏秋季节哈，这个秋台风也很厉害，
1: 也很厉害。那这些台风呢，如果说它你这个台风眼到了文昌附近了，那显然你就不能实施发射了，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受这个的影响也比较大，这个就反过来对火箭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也就是你能够利用一个间隙把火箭打出去。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啊，其实对于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你那你就比较宽松，那我早一点晚一点发射无所谓，但是呢对于这种这个你又多了一维天气条件约束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场呢，那你每一个窗口都是非常宝贵的。你今天因为别的原因你推迟发射了，那你明天你这个天气条件可不见得一定好，
0: 对，
1: 所以说就是这个每一个发射窗口都是不应该浪费的。那换句话说啊，那么就说我的其他的这种不确定因素造成的这种发射取消或者推迟，我也尽量的去避免。而我们现在还面临其他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像过去我们在西昌发射啊，那我的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丙、长征三号乙，这个用于探月工程发射的这三型火箭，它的这个一二子级呢，都是使用的常温推进剂，只有三级使用了液氢液氧的推进剂。所以说整体而言，它的火箭的绝大部分是使用常温推进剂的，这个比较好处理。可是呢，这个在文昌，我们这个无论是过去使用这个长征七号发射其他的这个任务载荷也好，还是用长征五号也好，它都是使用这个 液氧煤油和液氢液氧的这样的组合。
0: 嗯，
1: 那这个组合属于这个完全就整件都是属于这个低温推进剂了。所以说我们长征五号还有一个美称叫做冰舰，

0: 嗯
1: 啊，就是它的这个温度是非常低的，而这种液态的氢也好，液态的氧也好，哎，它其实是很难维护的。虽然它的性能比常温推进器更高，但是呢，就是说它的维护上也很困难。所以说呢，就是说如何的去缩短我在这个塔架上的时间啊，然后呢，就是等于是我从这个技术厂房我转到发射阵地以后，我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我们的探测器打出去，而且呢，要在这个不同的情况下都能够把这个探测器能够正常的发射上天。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呢，对我们的整个无论是我们的发射工位，我们的这个测发控系统，我们的火箭本身，还是我们的整个的大系统，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深空发射，探月和深空的发射呢，它对于窗口呢，其实要求非常严格，所以这个反过来也对我们的火箭本身提出了特别高的这个要求啊。那你这个就是说，一定要能够就是说抓住时机，利用好每个窗口啊。比如说过去我们就有这样的例子，哎，天上的这个云场。它可能有雷电，可能威胁到我们火箭的安全，那中间就是我们利用其中一个缝隙就把这个火箭打出去了。
0: 嗯，
1: 那就是抓住这样的这个机会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当然了，我们之前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我们的长征三号乙然后在天上被雷电击中了，仍然能够正常飞行。
0: 嗯，
1: 哎，这个是好事，证明的我们的火箭确实是做的这个非常好。
0: 嗯，
1: 但是肯定大家是不希望这样的场景出现的，你毕竟这个雷电击中火箭它是一定有一定的风险的。
0: 嗯，
1: 哎，所以说呢，无论是因为这个空间的这个电场的原因，还是因为风场的原因，还是因为降雨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就说呢，我们实际上这个发射窗口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肯定不希望它被错过。那这样的话呢，就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把这个火箭发射出去。
0: 嗯，
1: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可以再谈一下我们的这个长五。
0: 对，
1: 那它呢，就是说它现在当然有两种型号的，一个长征五号，一个长征五号 B。
0: 嗯，
1: 长征五号 B 呢，它是一级半的构型，它没有二字级，它有一个20多米长的一个整流罩，能够把这个巨大的这个空间站的这个模块发射到这个低轨道啊，那能力在这个25吨左右。而这个长征五号呢，它是一个两级半的一个构型啊，它呢这个主要是用于发射高轨道载荷的，如果用于发射这个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载荷呢，它能力可以达到14吨。那如果是奔月轨道的话，那它能力可以达到8吨多，这是目前咱们国家最强大的这个运载火箭了。而它的这个组成呢，就是说等于它用了这个5米直径的这个芯级啊，那是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最粗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火箭的模块。
0: 嗯，
1: 那它的芯级呢有两级啊，芯一级呢是这个两排这个液发77发动机啊，新二级呢使用的是液发75D 这个发动机，都是使用液氢液氧这种这个性能最高、比重最高的这个火箭的推进剂。而它的四个助推器呢，使用的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液发100系列的这个煤油液氧的火箭发动机，那它的推力是很大的，单台推力在这个120吨级。那每个助推器呢，直径都是3米35，那使用了四个助推器呢，它使用了8台这样的发动机，哎，所以说呢，它起飞的时候，那可以达到这个，就是等于是这四个助推器就贡献了这个900吨以上的这个推力，哎，所以说我们起飞的时候主要是靠这个四个助推器的这个巨大的力量，哎，然后呢，这个而且呢，它的这个四个助推器啊，就是说这个每个使用2台液发100系列的发动机，其中的一个发动机呢，还是摆动喷管，就是可以控制它的这个喷管的方向进行摆动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飞行的过程中控制火箭的姿态啊。所以说呢，这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作为咱们国家目前最强大的运载火箭，仍然在我们的这个探月工程、探火工程中呢，发挥着这个不可替代的这个重要的作用，也是目前。当然后续我们很快就会有更强大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
0: 嗯，
1: 但是呢现在来说仍然是我们的这个亚洲第一巨舰。
0: 是，那返回这个方面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绕落回哈，这各个方面每一步都是有很多的核心能力逐步生长出来的。对于返回这一项，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非常好奇，月球我们刚才说到它的表面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怎么能够确保返回也能够同样精确呢？
1: 其实返回那当然更复杂了。
0: 对，
1: 我们其实在以前新闻超链接节目里我讲过，
0: 嗯，
1: 我们的嫦娥五号六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种方式，
0: 嗯，
1: 这种方式呢其实它的比较复杂，但是呢它就可以有最高的效率，就可以就是等于是把这个整个任务的这个效率最大化。但是这个任务呢，就是有三个最重要的攻关的点，一个呢就是从月面的这个起飞 啊，因为你这个探测器在采完了样品以后呢，你要带这个样本进入到绕月轨道去和你的轨道器和返回器的这个轨返组合体去汇合，
0: 嗯，
1: 那你必须精确的进入到目标的这个轨道。所以说呢，从月面上升不是单纯的简单的进入绕月轨道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就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0: 嗯，
1: 哎，这是第一个大的难点。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返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我们国家呢，嫦娥五号和六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
0: 嗯，
1: 这是非常不得了的，
0: 嗯，
1: 你在近地轨道的交会对接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儿了，啊，那个就是难度是非常高的，而你到了这个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附近，它的这个整个受到的这个支持，那是远远不能和在近地轨道相比的，
0: 嗯，
1: 所以说在绕月轨道上进行交会对接，它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在近地轨道。也是实际上我们无论是嫦娥五号六号也好，还是人类的所有的载人登月任务也好，它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你这个要做不好的话，那就这个后面的过程都没法进行了。
0: 是，
1: 所以说这是它第二个大的这个攻关难点。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探测器返回地球的时候，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当它接近地球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超过了11公里每秒。啊，那么接近第二宇宙速度，那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它的这个气动加热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还要保证你的探测器是完好的，那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攻关。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五号 T1，括号叫小飞的这样一次飞行任务。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就刚才讲的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0: 人类真正走向深空的脚步哈，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也特别期待，中国的探月工程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也谢谢杨宇光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
1: 好，谢谢负责，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2026年9月25号，也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的日子。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当中未知的秘密。那接下来 FAST 又将如何成长，还有望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10年前的今天 FAST 正式落成。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3: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2: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4: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多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2: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 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姜鹏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5: 综合孔径技术可以同步提升到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它已然成为现代望远镜发展的主流方向。那我们规划就是利用综合孔径升级 FAST， 围绕 FAST 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天线，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的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要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2: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4: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2: 10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6: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引力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2: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4: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也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就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呢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2: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5: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

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

0: 百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

0: 间10:1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黎。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二十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游泳、射击、田径以及体操、羽毛球、乒乓球、篮球项目都在推进。那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如何？我们稍后共同关注。首先把目光聚焦游泳赛场，今天是游泳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最后的七项决赛先后进行。更多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
1: 好的，我刚刚从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回到媒体酒店。今天是亚运会的游泳项目的大结局，一共产生7枚金牌，我们啊是拿到了5枚。对于中国游泳队来说呢，最后一天拥有非常丰富的看点，张雨霏、秦海洋、徐嘉余、张展硕等运动员都会登场。女子50米蝶泳呢非常受人关注，中国队派出了张雨霏和吴青峰参赛。对张雨霏来说呢，50米蝶泳并不是她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但这恰恰也增加了比赛的看点。此外呢，年轻的选手于子迪此前用非常具有冲击力的表现呢完成了新老交替的接棒。这次张雨霏出战50米蝶泳呢，更多的是一种老将压阵的意义吧。今天张雨霏表现得非常出色，最终她是游出了25秒41的成绩获得冠军。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吴青峰呢是25秒62获得银牌。随后呢是男子50米蛙泳，这也是中国队的一个主要看点啊。中国队派出了秦海洋出战，作为中国男子蛙泳项目的代表人物呢，秦海洋的优势一直在技术、节奏以及后程能力上。与100米和200米蛙泳相比呢，50米蛙泳更考验爆发力。今天的50米蛙泳呢，秦海洋是获得了冠军，刘俊杰排名第二。我们来听听秦海洋在赛后的表述。
0: 好，你继续来分析一下我们这个比赛的一个过程哈。那今天整体来说，表现的还是很好啊。那继续来介绍一下这个比赛情况。
1: 嗯，好的。女子800米自由泳呢，同样值得关注。对中国队来说呢，李冰洁是这一项目的重要竞争力量啊。此前的首日比赛，李冰洁已经拿下了女子1500米的自由泳冠军，以15分53秒52完赛。1500米和800米呢，都属于长距离的自由泳，对运动员的耐力、配速以及最后冲刺能力要求很高。而且呢，李冰洁在1500米比赛中的一个表现呢，因为她在800米的项目中发挥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但800米和1500米又不完全一样，800米的节奏更加紧凑，运动员需要具备长距离的耐力，又需要在最后100米保持足够的冲刺能力，所以前程呢不能游得太慢。其中李冰洁呢是拿到了这枚金牌，也是他个人这些赛事的第5金。男子200米仰泳呢是老将徐嘉余的舞台。徐嘉余呢此前在男子100米仰泳的比赛中表现的还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呢从100米到200米比赛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最终徐嘉余最终是没有能够获得冠军，排名第3。如果要评选中国游泳队最令人惊喜的年轻选手之一呢，张展硕是绕不开的名字啊。此前的比赛中，张展硕已经多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尤其是在男子200字的比赛当中啊，他最终是连续超越对手夺冠。而且呢，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后程能力啊。面对日本和韩国选手，张展硕并没有因为前半程的落后而失去位置。今天他出战400米自由泳呢，也是他的舞台，最终他也是获得了冠军。此外，女子4×100米的混合泳接力比赛呢，中国队也是获得了冠军。好的，
0: 嗯。那经过6个比赛日的较量呢，游泳项目全部结束了。中国游泳队呢是总共拿到了30枚金牌、13枚银牌和11枚铜牌啊，是54枚奖牌，创下了参加亚运会以来的最佳成绩。我们接下来采访，接下来连线是在前方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嗯，首先对于中国队整体的表现怎么评价啊？41个单项我们拿到了30枚金牌，可以打多少分啊？赛前有预料到这样的成绩吗？
2: 我觉得首先我们都没有资格给中国游泳队打分啊，包括因为这个队伍其实是44名运动员，其实你很难去给就每一个运动员一个权重，从而给这个队伍打一个分。但是我觉得他的整体表现是比我们预期的好的。我觉得归咎的他的原因就是我们把我们强势的项目都保住了，然后我们在这个比如说中日韩这种形势并不明朗的一些项目上，

0: 都基本上是冲住了，就是冲到了，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在前两天能够有非常好的发挥，然后我们的整体士气就一下提振起来了。因为大家可以看看过往中国队的表现，就是前两个比赛日对于中国队非常的关键，就如果我们取得了开门红，前两天的这个气势打出来了，我们后续的这个比赛会越打越顺，因为
1: 每一个运动员他从这个心态当中，他的这个对于比赛的这种欲望上都比以往更强烈，从而他可以激发出自己这种身体更好的机能，在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嗯，如果说中国队整体的成绩不错啊，那么哪些项目可以说是比预期的还要完成的好？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嗯，我们当然要
0: 提到张展硕了，因为他把自己这个男子自由泳的这条阵线啊守得非常的好，大家可能会疑惑他这个100米这个没有拿到奖牌也好，或者怎么样去纠结这个事情，但其实当时国内就是把他作为一个接力项目的选拔，因为他如果是第二名的话，他就能上这个男子混合泳接力的这个预赛，从而 能够完成自己的这个迄今梦想。我们看他的这个单项，其实他在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当中，其实都是提升了自己的这个最好成绩，并且有就是各种记录的这种诞生。我觉得这个运动员呢，就是在这一段的备战当中，第一是目标明确，第二呢，就是他的这个训练很扎实。 就是金浩教练一直以来他的这个训练的量啊，包括他这计划强度都是非常的可怕的。而张展硕呢，在日常训练当中，他就非常的知道自己每一个阶段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成绩，然后以及未来的目标是什么样的。他跟教练的这种配合就非常好，从而呢能够在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展现，特别是他其实精神层面 这种比赛的意志方面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觉得这个运动员一定是要提的。那包括我们其实从去年就在国际舞台上被重视到的这个于自迪，年纪这么小，自己的第一届亚运会当中就能够三个项目全都夺了金牌以外，刷新了一项亚洲纪录，两项亚运会纪录，我觉得可以用非常的 亮眼来形容这个小姑娘，然后我觉得真的是让国人去为之欣喜。我们能够在游泳上面有新秀，有这种后辈的力量，我觉得这两名运动员都是我们非常突出的新星。包括这一次的蛙泳选手董志豪，因为他其实是第一次以蛙泳所谓的这个男一号的选手进入到这个比赛当中，在接力上面 把蛙泳的这一棒这个决赛都担当好了，包括在这个100蛙的这个单项当中，也跟日本这个选手大乔信平分秋色。我觉得真的是拼到最后，因为当时他还是相对来说靠一边一角的这个档次，其实并不很好的去观察了对手。我觉得这个是董志豪这一次在整个亚运会的这个表现当中，比较，我觉得比较这个让大家满意的点。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这种名将也好，老将也好，依旧表现的，我觉得他们是就是一直在稳定的这种优秀。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次亚运会让大家就是比较欣喜的这种情况。嗯，这次比赛呢，像于子丁13岁这样个年龄，我想呢，在这个大家看比赛过程中啊， 我很多人都会跟自己的孩子说，你看看人家13岁已经拿亚运冠军了，就是这个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笑谈。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他这个年龄在游泳项目上，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是否会有一些对运动成绩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跳水项目，包括体操项目，在女生的发育期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于子迪会有这样的一个未来面对的一个挑战吗？ 我觉得首先我们大家看到这一回的这个女子阵容当中，有好多10后的选手，包括像范雅琪也好，然后女子200米蛙泳的那个小姑娘啊，然后包括像这个柯文熙，就是跟于子迪一起游400米混合泳的这个小姑娘。
1: 这些小姑娘年纪都非常小，包括200米蝶泳那

0: 那个长莫寒全是2010后，而其实有一个幕后的小故事。其实于子迪啊来到国家队的时候，因为国家队的这个保障特别好，其实有好多好吃的，但是他其实都不能吃，就是害怕自己这个身体啊，就是发育期有点控不住，这个体重大涨这种状态。他妈妈透露说，他有一次就是看那个记者采访带了点饼干，他说他跟他妈妈说，说妈妈我看到我都想扑上去吃。所以其实我们的运动员一方面是在泳池当中去这种拼搏去努力，一方面他也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自律，去可能违背在他这个年龄段的这种天性。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年龄段的这些小姑娘们都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可能有的人就是那种易胖体质啊，然后有的人呢就是可能就是发育他没有这么明显。你像这个200米蛙泳的吕沁瑶，可能从其实今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的时候，他的成绩就开始有点遇到一些瓶颈。然后其实身体，大家可能观众熟悉这个项目，明显看到吕沁瑶就发育了。所以能不能度过这样的难关呢？我觉得会给我们这些小姑娘提出这个层面上的这种压力和考验。
1: 嗯，从亚运会游泳的整体格局来看呢，除了巴林队规划了一名运动员，男子50米蝶泳获得了冠军，其他项目的基本还是东亚的队伍拿到了金牌，中国队30金，日本队7金啊，中国香港是2金，韩国队呢和中国台北呢各有一枚金牌。那现在整体来看，我们在亚洲这个领先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是吧？
0: 当然，其实我们这些年吧，我觉得在游泳上还是为整个中国代表团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的。那但其实我又作为这个游泳的专项记者，我又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这一次我们之所以能够拿到30金，还是归结于我们在一些就是竞争比较这个叫比较激烈的项目当中，我们最后拿下了。但真的是其实优势并不明显，大家就是伯仲之间。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未来比赛当中其实是对于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可能要更加理性的看待这一次胜利。包括中国游泳队，他们一直的目标是放在奥运会的舞台上面的，他们也把亚运会作为一次期中考，那可能就是这一次期中考的这种整体的成绩不错，但是并不带入到
2: 近年来内江经开区立足区位条件与产业基础，深挖甜橙文脉底蕴，聚力打造以甜果、甜品、甜饮为核心的食品饮料产业集群，全力助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6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启幕，四川省第6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内江赛区在隆昌精彩上演。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佳节，祝全市人民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内江经开区立足区位条件与产业基础，深挖甜橙文脉底蕴，聚力打造以甜果、甜品、甜饮为核心的食品饮料产业集群，持续深化甜味加食品制造及上下游配套产业融合联动，不断补练、演练、强练，丰富产业业态，全力助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日前，记者探访内江经开区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智能化灌装车间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技术人员正在精准核对设备参数，反复试运行生产线，全力清扫投产前各项障碍，标准化智能化的生产车间样貌初步呈现，预计10月正式投产。 据了解，该项目是汇源集团布局西南的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整体规划果蔬深加工产业园、果蔬仓储物流交易中心、25万吨级智慧冷库三大板块，园区共规划6条果汁灌装生产线，全面投产后将有力补齐内江本地农产品精神。

0: 加工、冷链仓储、集散交易短板，构建果蔬从种植、加工、冷藏到销售的全产业链。
1: 项目落地内江呢，看重的是成渝中间的区位优势，以及呢周边丰富的果蔬资源。项目全部建成以后呢，能够辐射周边的资中血城、安岳柠檬百万亩的种植基地。我们将构建起从基地到加工、冷链、市场完全的闭环，一方面呢带动农户的稳定增收，一方面打通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产销。未来呢将推动内江软饮料加工产业的向高价值产业链延伸。
0: 同样，在四川央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60万吨全智能化乳制品及果蔬饮料产业园内，自动化生产线火力全开，一瓶瓶植物蛋白饮料从流水线上源源不断下线，技术人员分段分序严密监测设备运行和产品质量状况。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20亿元，占地面积约350亩，分两期实施。其中一期项目共有9条生产线，单条生产线每小时可生产3.6万瓶饮料。二期项目将引进国际领先的全链条智能化生产设备，覆盖从原料采购、预处理、加工、包装到仓储的各个环节，投产后将成为西南地区产线最多、品类最全、规模最大的食品饮料生产企业之一。
2: 下一步，我们将以原料依赖向全链可控转型，筑牢品质护城河。未来5年，我们将向上游延伸，打造自有奶源基地加订单果蔬农场双保障体系，从传统加工向制造加服务转型，激活增长新动能。未来我们将主动扮演链主角色，进行横向联动和纵向赋能，同时联合资中血城、威远无花果等本土品牌，共同打响内江造食品品牌。
0: 汇源和央普项目的加速推进，是经开区甜味加产业夯实产业链、吸引优质企业落地的生动写照。据统计，目前经开区已汇聚泰国天丝红牛、北京汇源、四川央普、紫泉饮料、四川生兴等甜味加上下游相关企业，基本实现生产、包装、物流全产业链发展，构建起上下游互动、左右岸协同的产业生态圈。接下来，内江经开区将继续围绕甜味加食品饮料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用心优化每一个建设方案，用力解决每一个困难问题，用情塑造唯美营商环境，让投产的项目不停步，让在建的项目早投产，全力打响中国甜食之都品牌。9月24号，2026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启动仪式在内江万达广场举行，活动集中发布全市金秋消费季重点活动清单及多项惠民消费举措。副市长郭新亚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幕。仪式现场，市商务局介绍本次消费季整体部署与核心内容，自中县做商文旅推介，市场主体代表内江万达商馆致辞并发布当红金秋潮享万达系列主题活动。2026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以乐享金秋游购甜城为主题，将持续至10月31号，范围覆盖全市重点商业综合体、会展中心、特色街区、文旅景区等各类消费场景。活动将围绕嗨购甜城、寻味甜城、汇聚甜城、乐游甜城、悦动甜城5大主题，重点开展16项主体活动和62场配套活动，同步推出系列惠民让利举措，包括2000至8000元购车阶梯补贴、86万元多品类消费券、云闪付平台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50元甜城工会餐饮消费券、票根惠民有奖发票，以及内江市牛肉面协会会员门店四川银行卡支付满10元减5元专项福利等。此次活动紧扣全省乐享天府服务消费季工作安排，抢抓中秋国庆双节黄金消费窗口期，旨在深度挖掘季节消费热点，持续激活市场主体动能，稳定社会消费预期，推动全市消费市场规划。

0: 模持续扩大，消费品质稳步提升，消费能级迭代升级。
1: 以桥为桥，共觅商机。日前，近80位海内外桥商把市州考察首站设在内江，参加海内外桥商内江行暨2026内江人才活动周。桥商代表走进园区企业实地探访，面对面洽谈对接，搭建起人才互通、经贸共赢的双向合作通道。
0: 桥商代表团抵达内江后，第一时间走进内江城市规划展览馆，了解内江发展全貌，随后分组前往汇宇制药、富乐华半导体两家重点企业参观调研。大家驻足看展品、听介绍，围绕研发、生产、市场布局等问题与企业深入交流。产业和人才发展环境推介会上，5位侨商受聘成为内江田城招才大使，他们将发挥遍布全球的侨界资源，当好内江故事宣传员、供需对接联络员，以侨引侨、以才引才，推动海外科创资源落地内江，助力内江特色产品出海，不断拓展内江海外朋友圈。
2: 我将深度结合新西兰本地资源和优势，重点做好双招双引政策。一方面，我们在新西兰建立内江海外人才工作点，成为内江在新西兰的前哨站；另一方面，利用商会平台讲好内江故事，让更多新西兰的企业知道内江、了解内江、投资内江。
0: 作为成渝发展主轴上的战略支点城市，内江现有规上工业企业688户，高新技术企业172户，多条重点产业链纳入省级协同发展。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节点优势，内江南向开放门户地位凸显。同时，内江持续加码人才扶持，出台产业人才20条，实施田城英才计划，配套人才公寓、创业金融支持、全周期企业服务，拿出诚意，汇聚侨智侨力。
3: 内江具有完善的产业基础，无论从装备制造、饮品产品、医药制药，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基础。我觉得装备制造、药品、机械设备都具有去巴西发展的市场潜力。当然，他们走去巴西，首先我希望他们完善自己的这个公司体制和法务要求，以具备到了巴西落地之后，具有能够属地化。适合当地的市场需求和文化属性。
1: 以文塑乡韵，以艺换新颜。日前，四川省第6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内江赛区竞演活动在隆昌市莲峰公园火热启幕，来自我市各区县的精品节目精彩绽放，全方位展现了内江乡村文化魅力与振兴发展新气象。本次竞演汇聚了内江市中区、东兴区、隆昌市、资中县、威远县5大区县的11个原创精品节目，涵盖歌舞、情景剧、非遗展演、古乐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所有节目均立足各镇街发展实际，精心编排，扎根乡土，贴近生活，生动诠释乡村文化振兴的深厚内涵。隆昌市双凤镇非遗节目《狮舞龙腾》灵动大气，醒狮腾跃，龙舞飞扬，鲜活展现传统非遗的传承活力与乡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资中县重龙镇华夏战鼓古典铿锵，气势磅礴，激昂旋律奏响乡村振兴奋勇争先的奋进强音。市中区龙门镇歌舞蜜饯堂聚焦本土特色产业，用优美舞姿勾勒出产业赋能、群众增收的乡村美好图景。各县区分别从山水风貌、乡土文脉、工业传承、生态发展、特色农业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内江各镇乡村发展的蓬勃生机与实干担当。本次竞演活动以文艺展演为载体，以乡土文化为内核，集中展示了内江市乡村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充分激活了基层文化活力，生动彰显出新时代内江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动力。
4: 日前，全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方案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围绕依法普查和统计职业道德教育、普查组织实施、清查摸底、登记、质量控制细则等内容开展系统教学。

0: 解，本次参训学员将作为全市普查指导员、普查员的固定师资，承担后续基层两员授课业务指导工作。
1: 这次培训内容非常全面，覆盖了农业普查全流程业务。回去之后，我们会把今天学到的业务和知识、工作标准原原本本带到乡镇村社，做好基层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的业务培训指导，把好源头数据质量关，确保我们本地农业普查工作规范有序推进。
2: 中秋佳节，返乡探亲、短途出游客流出现升温，针对节日出行高峰，我市铁路公路交通枢纽提前部署，增投运力，优化服务，广大交通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市民安全顺畅温馨出行。
3: 高铁客运方面，内江北站客流明显攀升，探亲流、短途旅游流叠加，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为有效应对客流高峰，9月24号至28号，内江北站动态加开14趟临时列车，覆盖成都、重庆、泸州、绵阳及北京、广州、昆明、西安等重点方向，全天错峰投放运力，全面满足长短途旅客出行需求。车站实时增开安检检票通道，快速疏解集中客流。依托田城印象服务台和田小妹志愿服务队，车站全程提供问询指引、遗失物品查找、重点旅客一对一帮扶等便民服务，并设置中秋特色互动场景，让旅客在出行途中感受浓浓节日氛围。
4: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内江北站迎来探亲、短途旅游客流高峰，旅客发送量同比大幅攀升，车站精准落实一日一图，动态增开通道，高效疏解客流。依托田城印象服务台特色阵地，田小妹服务队全程在岗，提供物资保障、重点旅客一对一帮扶、问询指引等暖心服务，同时开展节日互动打卡活动，联动公安巡查值守，优化出站交通接驳，全站职工坚守岗位，严守标准，圆满完成本次双节运输保障任务。
3: 公路客运方面，内江高速公路客运中心客流量较平日上涨约30%。针对节前出行特点，车站及时加密周边城市客运班次，科学调配运力，严格落实车辆安全检查、场站巡查、旅客安检等举措，全力保障节日公路运输安全有序。节日期间，步履匆匆的是归乡人，坚守岗位的是守卫人。我市交通系统全员在岗在位，暖心服务，全力护航，以扎实的保障举措守护群众平安顺畅的中秋出行路。
2: 连日来，我市街头处处装扮一新，鲜艳国旗的红色、桂花盛开的金色、三角梅盛放的粉色交织在一起，田城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
5: 兰桂大道是市民们秋日打卡的亮点路段，道路两侧五星红旗整齐悬挂，一路铺展，成为街头最亮眼的中国红。道路旁的绿叶间，金黄的桂花缀满枝头，微风一吹，清甜香气弥漫街巷。田城湖畔烂漫的三角梅肆意绽放，粉色花团错落生长，三色相映，一步一景兼具节日的庄重与秋日的温柔。在北环路和西陵大道，道路两侧国旗依次整齐悬挂，苍翠绿植衬得五星红旗格外鲜亮，秋日的街道干净整洁，浓厚的家国氛围感扑面而来，展现出田城昂扬向上的城市风貌。横跨沱江的西陵大桥成为一道亮丽的秋日风景线，大桥两端天桥上三角梅沿着栏杆缠绕盛放，层层粉色花枝随风摇曳，江风拂过，红旗舒展，花枝清摆，江水、桥梁、繁花与国旗融为一体，沱江两岸诗意盎然。大洲广场里节日氛围同样浓厚，银杏林间的木质栈道上，国旗悬挂枝头与绿叶光影交融，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漫步休闲，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节日的喜悦。
6: 我是看到到处花花草草的，啊，旗帜挂起，我是看到有气派。 祝福大家身体都健康，冬至节快乐。
5: 国旗飘扬，桂香满城，繁花似锦，节日的甜橙红粉金三色铺满大街小巷，家国情怀与秋日美景相融，整座城市静待市民共赏秋色，欢度佳节。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靠边！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先生。
4: 安全，你等一会
5: 儿。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在上噻。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8: 安全就是一切嘛。
9: 然后戴好帽子。
10: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
11: 住
10: 手套是安全，
11: 戴住
10: 鞋子安全，
11: 戴住
10: 鞋上班，
11: 戴住
10: 鞋，
11: 晚上
12: 回家。
11: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偷了部分有杂货，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4: 安全就是来自当地清脆的回响。
15: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6: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6: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7: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8: 有啊。
1: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8: 他会有。
19: 这里是监测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汝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9: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20: 健康，在你的脚下。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市中区实现全区中小学学校公餐全覆盖。市中区十八届人民政府召开第二次常务会议，王彪主持会议并讲话。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佳节，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在此向您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市中区通过新建改造升级学校食堂，补齐公餐短板，以实现全区中小学公餐全覆盖。
1: 校园餐桌事关师生健康与民生福祉，市中区扎实推进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新的学期，学校全新食堂陆续投用，就餐环境、供餐保障迎来了新的变化。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校园，看看孩子们的午餐吃得安不安全、香不香。赶快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0: 在内江市实验小学校食堂操作间内，工作人员正根据学生膳食需求科学把控火候与调味，精心烹饪当天中午的餐食。出锅的菜品荤素搭配，营养适口，经过规范分装后，统一封存进保温桶，由专人点对点配送至各班级。随着放学铃声响起，同学们有序排队取餐，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2: 之前我回家吃饭要10多分钟，爷爷奶奶还要专门为我做饭，很辛苦。现在我在学校吃饭了，更方便了，爷爷奶奶也不用这么辛苦了。
0: 据了解，内江市实验小学校通过将器材保管室改造扩建为300余平方米的标准化食堂，并在今年秋季学期投用，按照两荤一素每餐9元的标准，供应1360余名师生在校就餐。与此同时，内江市第六小学校食堂进入供餐时段，洗消、配餐、加工、储藏等分区明确。厨房里，工作人员正在分装餐具、翻炒菜品，秩序井然。饭菜出锅后，由老师统一分餐，校长陪同学生就餐，孩子们在教室里吃上了热乎的午餐。自9月7号食堂建成投用以来，每天有370名学生选择在校用餐，午餐两荤一素，营养均衡，师生同价同餐。
3: 我们还建立了校长陪餐制度，食谱提前公示，膳食监督委员会家长们可以看食堂尝饭菜提意见。食堂投用只是第一步，管好才是关键。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菜品质量与就餐服务，把这项民生实事办好、落实好。
0: 接下来，市中区将持续深耕校园食品安全民生工程，常态化开展食堂运营监管、食品安全排查整治、膳食质量优化提升工作，持续完善校园餐饮服务体系，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优化菜品质量，提升服务水平，以实打实的民生举措守护市中区青少年健康成长，持续擦亮教育惠民暖心底色。
4: 日前，市中区十八届人民政府召开第二次常务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彪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精神。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结合我区实际，紧盯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机构、多业态经营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和重点行业，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

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责任、监管责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牢守住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底线。要抓好近期安全防控，区级领导带头开展安全工作检查，提早做好中秋、国庆期间的市场保供、旅游市场秩序监管、特种设备安全检查和社会治安防控等工作，严格值班值守，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会议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坚决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教育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优先保障教育投入，优先满足教育需求，夯实教育发展基础。要办好优质均衡教育，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把促进公平作为基本政策取向，推动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全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要落实尊师惠师举措，涵养尊师文化，落实教师待遇保障，健全教师正向激励体系。会议集中学习了四川省水文条例。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将学习条例与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治水重要论述相结合，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切实增强新时代水文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坚决贯彻执行、严格履行水文管理、业务指导、属地监管等主体责任，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要点，抓好水旱灾害防治、河湖管理等重点工作。要加强宣传引导，多形式、多角度、多渠道开展条例普法宣传和政策解读，提高群众水资源保护意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田城化俗丰兴中区文明实践集市深耕乡镇基层一线，以接地气的集市形式，将理论宣讲、非遗文化、文艺演出、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文明新风浸润乡土民心。在白马镇恩波广场，文明实践集市火热开市，200余名基层群众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田城文化魅力与文明新风。活动伊始，浙江龙门镇理论宣讲团成员登台，结合市党代会精神开展宣讲，倡导群众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文明健康生活方式。随后，田城首义唐运中区主题宣讲开讲，介绍市中区制糖历史与糖文化，带领群众感受传统制糖文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0: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

0: 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你这一

0: 手去。
1: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2: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3: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4: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5: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7: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起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6: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8: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9: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8: Good result.
6: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0: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1: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2: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1: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3: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5: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6: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先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7: 哎，这些货漂亮。
16: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2: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2: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0: 这三边就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2: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3: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2: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4: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主要还是要管理好的。
2: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5: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3×4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3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3×4团体赛的金牌，
7: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3×4的团体的金牌。
6: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8: 新的赛会记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6: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9: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0: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9: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6: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1: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6: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4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比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

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两枚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5: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6: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6: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

0: 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2: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1: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1: 中秋化月，38.4万公里外的月球静候人类探索，我国登月计划进展如何？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举办，所有赛项和体验活动免费开放，公众可看可玩可感，乐享技能嘉年华，带来怎样的独特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核桃熟了。
0: 只讲免费不提贷款，只讲套餐不讲分期，三大运营商暂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何变成分期贷？已经办理的用户怎么办？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高市政府财政政策面临哪些矛盾与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成都、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南京、杭州、郑州、武汉、西安、长沙。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一个覆盖广泛、机制多元、注重实效的全球发展伙伴网络已经形成。一位美国官员25号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本周已向美国调停人通报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如果该提议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作出上述表态。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乌多地遭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随着冬季来

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在节目进行的同时，本届亚运会的马拉松比赛正在进行，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5号19:07。当地时间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随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马哲。你好，马哲。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以及相关活动，你在前方有怎样的观察？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举行了茶叙。习近平主席指出，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强调，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了数亿份的历史档案，其中在圆形大厅永久陈列了独立宣言等历史文件的原件。习近平主席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当地时间25号下午乘专机启程回国。主持人，
1: 回顾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与成果呢？
2: 此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后，两国元首的再次会晤。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用特朗普总统的话说，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也就是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5月北京会晤时，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4个多月来，从北京到华盛顿，关乎两国、牵动世界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得到不断充实。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今后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也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对于习近平主席此访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除了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战机在不同场合两次飞越致敬之外，特朗普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并举行隆重迎接仪式，这在中美外交史上尚属首次。另外呢，在今年的晚些时候，中方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将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次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人们也期待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烟火！
4: 怒放天空，烟雨伴奏，
5: 烽火无限战，
4: 永远值得期待。
6: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昨天是中秋节，千百年来，从仰望明月、寄托遐思，到发射探测器、开展月球探测，中国人对月球的浪漫探索从未停止。今天，我国正瞄准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扎实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
13: 当前我国载人登月的进度条正在持续刷新，登月的实施将经过哪些关键环节？从地球到月球往返约76万公里，工程需要突破哪些难题？登月航天员又将如何选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4: 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地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15: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2枚火箭，去把我们的梦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14: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2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16: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初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2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14: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梦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

0: 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州飞船目前已进入初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10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0: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2: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0: 此前神舟20号舷窗遭遇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裂纹，天地系统马上启动应急预案，发射了新的飞船，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样的过程也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性事件。然而这样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从地面飞往月球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风险。
2: 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啊，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主要需要去克服的。
0: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2点。
2: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0: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3: 嫦娥奔月的故事，中国人讲了几千年，如今神话中的嫦娥已经化作一颗颗探测器，飞向月球，落上月面，书写属于中国的探月答卷，还带回了珍贵的月球样品。从2007年嫦娥1号启程到嫦娥6号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人的探月梦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4: 从绕落回3步走圆满收官，到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探月不断刷新纪录。这些无人探月任务为未来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积累了哪些技术基础？ 一路走来又攻克了哪些难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一起回顾嫦娥的奔月之路。
5: 在神话故事中，嫦娥吃了仙丹便飞升月宫，但在现实生活中，从地球飞到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则需要一整套复杂的工程系统和关键技术作为支撑。2007年，嫦娥一号替人类近距离看到月亮，并且传回照片。这一次，嫦娥一号成功实施近月制动，被月球引力捕获，顺利进入环月轨道。我国首次绕月探测任务圆满成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指出，嫦娥一号的这脚刹车为后续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6: 我们国家的探月工程的前三期呢，可以归结为绕、落、回啊，用短短的这三个字啊，其实呢，把我们的探月工程中所掌握的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给总结出来了。月球呢是一个引力非常巨大的天体，当我们不管是嫦娥一号还是嫦娥七号，它在用我们的强大的长征火箭把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呢，那么经过3到5天的飞行，它就会飞到月球附近。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它就会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啊。所以说呢，我们掌握的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小踩一下刹车。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当它和我们的探测器分离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误差，那么经过3、5天的积累都会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我们要想保证我们近月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这个位置点足够的精确，又要牵引出另外一项核心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中途修正。我就可以让探测器小小的机动一下，把这个误差给它补偿掉，这样继续往前飞，它就足够精确了。那么到达了近点附近以后呢，我就要进行刹车进行制动了。我们探测器遇到的第一个大考，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术，这个就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些飞行任务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5: 2010年，嫦娥二号发射，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2013年，嫦娥三号带着玉兔号巡视器成功落月，我国首次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探测。2019年，嫦娥四号带着玉兔二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了月球背面。嫦娥五号2020年去月亮正面挖土，我国首次获得1731克月球样品。2024年，嫦娥六号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它从那儿背了1935.3克土回来，而返乡的路也要突破一个个技术难点。
6: 嫦娥五号、六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种方式，它的比较复杂，但是呢，它就可以有最高的效率。有三个最重要的攻关的点，一个呢，就是从月面的这个起飞，不是单纯的进入绕月轨道，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就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反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嫦娥五号和六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五号 T1。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3: 自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立项，嫦娥系列探测器接续奔赴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从绕得稳到落得准，再到取得到回得来，中国探月工程用一次次任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也积累了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高速载入返回等关键技术。
4: 探索月球没有终点，面向未来，从无人探测到载人登月，从短期考察到更深入的月球科学研究，中国航天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和更多未知挑战。每一次出发都是向着更远深空迈出的新一步。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 珍藏。

0: 实教，自然见效。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赛场内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技能高手争分夺秒比拼技艺，而在赛场外另有一片始终排着长队的区域，那就是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所有竞赛观摩和全部体验活动都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也是本届大赛人人可参与办赛理念的核心体现。
6: 在这里没有观众席，只有操作台，没有旁观者，只有体验者。前沿科技体验、趣味技能挑战、非遗手工制作轮番登场，体验者都可以上手操作，近距离触摸技能的魅力。那么在这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嘉年华里，我们能够获得哪些新奇好玩的体验？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月、张静的报道。
7: 我现在就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额头上微微冒汗，语气里藏不住兴奋。这个让观众有点喘的 VR 打地鼠游戏背后，其实是一套用于康复训练的专业技术系统。
8: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比较呆板，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面对这个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7: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技类体验站人气爆棚，无人机操控、自主移动机器人台前始终人头攒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能体验站工作人员于佳咪告诉记者，这些趣味体验并不是单纯的游戏，每一项都对应试赛比赛的核心技能，涵盖界面设计、交互流程、数字媒体整合、用户测试等专业内容。
9: 那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基于 VR 的交互类型的这个资源，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赛项的这些选手他的一个专业方向的话，最终的话可以去做的一些产品，像是 VR 的虚拟现实的资源，以及的话在 MR 混合现实啊，那个网页的交互类型呢，像是 H5 资源，这些都是。
7: 像这样把专业技能转化为大众可以参与的技能体验站，场馆里随处可见。在时装技术项目旁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扎染、弹扣、布艺收纳袋制作引得不少人驻足动手。扎染这项古老的传统技艺最大的魅力在于随机性带来的惊喜。
10: 我发现每个人染出来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包括我自己染出来这块布料呢，我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我是用了3颗珠子扎在一起，然后又用那个麻绳把它上面给系住了，然后再染的。当它就是烫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本来蓝色的地方它变成白色了，我就觉得非常神奇。
7: 火热的体验氛围同样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打卡。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刚刚完成了一块手帕的扎染制作，难掩内心的兴奋。
11: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我觉得操作上手不算难，但需要充分发挥创意。工作人员教我怎么卷布、怎么捆扎，之后再进行染色。在我看来，这项工艺步骤并不复杂，却能收获很漂亮的成品。
7: 面对当前 AI 和机器人技术对传统工种的冲击，时装技术体验站工作人员、上海纺织工业职工大学教师刘飞认为，传统手工艺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10: 就是 AI 其实是比较难代替手工艺传承这个快乐的感觉，而且你当你沉浸在里面的时候，其实它是能让你感觉到一个平静的一个感觉。但是 AI 的话，它可能更多讲究是速度啊什么的，但是在传统工艺当中，它其实是讲究一个就细水长流。
7: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来自上海市娄山中学的王宝慧刚刚亲手制作了一只桦树皮小包。

0: 有一个就是需要弯折这个树皮的部分，然后一定要拉紧，不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个翘起来的部分，然后这个包就没有那么美观了。我觉得木工这个是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工作。
1: 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这类实操体验带给孩子课堂之外难得的锻炼。
2: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 未来小工匠技能体验工坊负责人李晨介绍，9月23号至26号，工坊每天都安排不一样的技能体验活动，就是想让青少年亲手触摸技能的魅力，也在心中种下技能成才的种子。
3: 我们技能主题教室的六大主题分区其实也是契合我们市赛的六大领域，比如我们会聚焦一些绿色环保、数字未来，还有一些创意艺术这样的一些领域，跟我们市赛的比赛项目也比较相契合。也是希望未来的青少年能够加入技能照亮前程、技能改变自己世界这样的一个理念。
1: 赛场之内，各国选手全力角逐奖牌，而赛场之外，这场技能嘉年华打破了技能的距离感。不管是前沿数字技术，还是代代相传的传统手艺，普通观众亲手触摸、亲身实践，世赛便不只是选手的竞技场，更成为向全社会播撒技能火种的生动窗口。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甘肃陇南位于秦巴山区的青山之间，这里地处北纬33度核桃黄金生长带，冷暖干湿相宜，深厚山地土壤滋养出地道的陇南核桃。陇南市下辖的成县、康县是知名的中国核桃之乡，成县核桃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甘味优质农产，还一路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5: 眼下，成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换成了新交通工具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气象。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6: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成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成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张卫林心里踏实了。
7: 所以我们的核桃现在长势非常好，商品果非常多，达到90%以上了。预计我们这150亩核桃园今年的产量都在200吨左右，今年是个丰收年啊，今年比去年的产量高一些。
8: 我去年就叫你买了一碗，今年还比去年花还好一点。
9: 哎，这些货漂亮，要是菜再不够，它就涨不
6: 动。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7: 4年前我们都是一直用传统的这种销售方式，确实没什么优势，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啊，我们的农户收益很低啊。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9: 是风哦，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6: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成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7: 过了7月7日以后，我们的核桃才开始有香味儿，其他地方的核桃基本上差不多已经销售完了，但是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

0: 够赶上桑结。
1: 摸准了市场的脉，第一步就是换品种。县里推广果树高阶换优，张卫林一点没犹豫，最先把老品种换成市场更认可的清香核桃，亩产从1300斤提到了2000斤左右，管护好的地块甚至能突破3000斤。
0: 它这个丰产性确实好，而且它的果型大，防晚霜，抗病性也强，农户他就比较容易接受。现在我们的推广面积已经达到了就是70%以上，也在引导我们的农户走这个鲜果销售的这个渠道，因为这个鲜果的从树上摘下来啊就能变现，效益更加高。
1: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0: 这3倍径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一袋儿。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现在我们的单轨运输车一次可以运到400多斤。
1: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今年鲜果收购每斤比去年涨了1到3角，往年40毫米以下的等外果无人收购，今年这些果子也都能卖掉，真正做到优质优价，收成保底，而且是当天采摘、当天运输、当天结账。
2: 我从那个陕西盐，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
0: 平时在田间地头是技术员啊，在我们的核桃销售季，他又是个销售员啊，而且我们还是一个宣传员。
1: 从核桃青果、鲜果到棒打果、坚果，张卫林还要琢磨全链条销售。今年张卫林已帮农户销售农产品320多万元，用工高峰期还为60多人提供岗位。
0: 我们23年开始收购的时候只有我们3家，我们通过几年的努力啊，果品质量的不断的提高，然后我们今年的话17个乡镇有17个集中采集中心，每一个村都设了收购点。
1: 从无人问津的青皮果到供不应求的抢手货，那一束束核桃让大山里的日子有了更多的盼头。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亩均收益超3000元，最高可达6300多元。
0: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鲜果的销售，我们陈县的核桃这几年特别受欢迎，所以我们要引导我们的农户继续这个把我们的核桃管理跟得上，让我们的品质更好啊，然后我们以后让这个我们的农户能够少花工啊，还有能够买上好价格。
3: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张卫林迎着夕阳慢悠悠地往前走，金秋九月的核桃林里回荡着只有他才能听懂的丰收交响。
0: 我自己也有个打算，就是想着建一个小型的一个加工厂，把我们周围的这农户的这核桃啊统一收集起来，然后我们统一加工、统一风选，让我们的农户都排着长队来销售我们的鲜核桃，让他们要从这个核桃上能够获得这种幸福感。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新闻纵横进行的同时，第20届亚运会马拉松决赛正在进行。目前男子组的领先集团已经跑过半程，中国选手、全国纪录保持者封佩友处于领先集团，贾俄人家紧随其后。女子组领先集团已经跑过10公里，中国选手次仁措姆、吴冰目前都处于领先集团。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各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的宣传，看似是办套餐就能白拿手机， 实际是签了贷款合同，每月话费里包含还款金额。长期以来，这类分期业务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
6: 有消息称呢，9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拿手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什么在此时全面叫停？已经办理的用户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近年来，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未间断。2023年，中国之声就报道过湖南株洲吴先生的遭遇。业务员上门说，承诺再往3年就送一部手机。几天后，吴先生收到的却是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合同显示，他名下多了一笔1950元、36期的消费贷款。
8: 他如果说这么详细，我不就不办了呀。我买个这样的东西还要我贷款3年，征信记录上还留一条，没有必要啊。
7: 3年过去，类似的情况仍在出现。沈阳的夏先生上周在黑猫投诉反映，他办理办宽带送手机业务，事后才发现自己的支付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贷款，36期，每期49.9元，这笔钱就藏在他每月139元的话费里。
9: 办理宽带，然后送手机，那时候我讲清楚需要这个分期来还款，正常我就以为就是宽带，然后一个月按照月租费他赠送一个手机。如果当时他跟我讲明白的话，那我就不会去办了，我可以不要那个手机啊。
7: 宁波王先生的遭遇则更为离奇，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门，更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还给他办理了一笔1500多元的全屋 WiFi 设备，分36期。
10: 1500多块钱，我说还搞个36期的分期，我说没必要吧，因为1000多块钱要我分3年还。出了门我就让他，我说给我关掉，他说哎，我已经提交上去了，这样那样不行了，那我投诉上去了呀，投诉上去后来他没办法给我，还是取消掉了嘛。
7: 这类投诉都有共同点，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跟着受损。近日有消息称，三大运营商已经暂停此类业务。记者致电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购客服，对方都表示此类分期购机业务已经暂停。
11: 确实抱歉，新业务目前是在做这一个系统优化升级，暂时停止受理新办理。您如果是现在要办理手机合约的话，您可以了解营业厅其他优惠购机活动。
12: 分期的话，目前这个产品正在申请，具体覆盖时间是等待后续的一个通知。
13: 现在暂时办理不了了。就是现在版本更替升级的话，现在暂时办不了。
14: 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13: 这个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
7: 而湖南移动公司则一度在官网发布关于荷包分期购机活动停售的公告，称9月23号24点起，荷包分期购机相关产品正式停售，不再支持新办，已办理的存量用户不受影响。也就是说，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沃分期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值得注意的是，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在这样的时间点，运营商叫停办套餐送手机加分期的模式是巧合还是必然？这项业务又是怎么走到今天的？电信分析师傅亮回顾，在电信市场迈入3G 时代的初期，智能手机刚刚爆发普及，为了争夺用户，运营商曾广泛采取过传统的预存话费送手机模式。
15: 当时就是3G 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运营商就是能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交一定额度的话费，我送你手机。比如说这个手机值5000块钱，可能一下子要交7000多8000块钱。你这里头包含手机和3年的一个话费的一个政策，总体下来是让你30%左右。但后面运营商发现这一下子交太多了，好多用户觉得不可接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不需要你提前付这个款，我就是让你信用承诺，只要你每个月交这么多就可以执行下去了。 确实对促进这种的消费，保证各方利益。

0: 都有好处的。
1: 这种在发展初期被视作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在推行过程中逐渐走形变样。过去用户晚交几天话费，可能只是停机，而此类信用购模式，晚交话费甚至欠交话费，会影响信用，成了金融违约。再加上在渠道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线下服务员屡屡出现选择性隐瞒风险的行为。傅亮认为，此次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金融分期购机，除了对此类行为进行规范外，更深层次的背景在于，进入存量时代，依靠补贴手机硬件去抢客户的逻辑越来越难以为继。
0: 在银行财报里，终端这块呢，基本上都是零利润或者负利润的。因为我是为了卖电信服务嘛，不是卖你终端的，我不是为了卖你手机或者卖你啥的。啊，但是现在运营商发展新用户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而且三大运营商也认识到了，三大运营商今年已经明显已经是很弱的一个指标了。那你正好有个这种的合规问题，那运营商自然也就不做了。
1: 而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看来，三大运营商之所以全面暂停该业务，最直接的导火索是这套模式早已沦为了典型的负资产，在经济账上得不偿失，在法律和声誉层面更是风险重重。
2: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分期购机业务生意并不理想，用户不喜欢这种被营运商套餐长期绑定的模式，所以这个业务的总量规模本身就很小，且这个分期购机的业务存在较高的合规风险，比如有些营业厅会通过夸大宣传来促销该业务，很多用户在使用该业务后发现和预期相差很远，比如分期支付额外的利息费用非常高，这就使得该业务成为营运商的负资产，卖出去了会影响消费者口碑，卖不出去则要担心虚假宣传引发合规处罚，得不偿失。
1: 潘和林介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线下实体营业厅的职能正在持续收缩，同时携号转网政策的常态化实施也从根本上解构了运营商试图通过长周期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技术屏障。
2: 运营商如今的商业模式主要在线上，线下的业务在收缩，而之前的分期购机主要市场是在线下，的确是和商业模式有关的。运营商不是不依靠绑定用户，而是在携号转网出现后，运营商已经不能做到完全绑定了。
1: 这里要提醒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轮调整影响，原有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行，合约到期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内部渠道零元拿手机，千万不能相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日本国债市场25号再度经历剧烈波动，作为长期利率基准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攀升至3.115%，创下199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美元对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换159日元关口。收益率飙升与汇率疲软同时出现，这一看似矛盾的市场信号，将高市政府的财政政策推到了风口浪尖。
5: 理解这一轮日债抛售，需要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累积效应入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6: 从日本国内的因素来看呢，主要是日本收缩资产负债表，结束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从2024年夏季开始，日本央行呢决定减少购买日本国债。到了2026财年之后，累积效应呢已经非常明显的体现了出来。有一面是日本政府呢依然推行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另外一面呢，日本央行要收缩资产负债表，这就导致的国债市场上的供给日益大于需求。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形成了国债收益率上升的温床，也就是投资者抛售日本国债的这个温床。从发达国家目前的财政的稳定性，包括国债收益率的债市的状况来看呢，除了日本国债之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在上升，这样一种联动性呢，也使得日本国债呢同样遭受了抛售。

0: 因此呢，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产生了联动的传导的效应。从最近来看呢，美联储加息，日本央行也随之加息，货币政策的动作呢，实际上也给了日本国债比较大的压力，使得它必须要随着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中央银行的利率的调整来重新给国债确定一个合适的价格。
1: 9月18号，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但表决结果为7-2，两名审议委员投下反对票。这种内部分歧被市场解读为后续加息阻力加大，日元在决议后反而走弱。
2: 正常逻辑下，国债收益率上行说明经济在走强甚至过热，央行往往会转向加息来压制通胀和资产泡沫。利率走高，国债收益率跟着上升，本币也会走强。为何这次却反其道而行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对此给出了他的判断。
3: 这次日本的情况呢，完全相反。尤其是国债的10年收益率一度达到3%以上，日本的通货膨胀也在不断的走高，现在日本的财政与金融状况都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因此国债利率的走高是告诉市场，大家不愿意持有日元，也不愿意持有日债。如果你想让我们来购买你的债务的话，你必须要把你的利率加到更高，这是对于市场持有该风险资产的一种补偿。那么央行呢，就不得不为了自身的债务的风险而调高自身的偿付率，用更高的利率来吸引对风险具有偏好的买家进一步的投入。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为什么日本的国债利率不断的走高，但日元反而利空这样的一种习惯。
2: 既然收益率的持续上行已经无法有效支撑日元，那么它究竟会把日本财政置于怎样的矛盾当中？曲强认为，
3: 随着债务越来越大，每年要支出的利息的成本呢也会越来越高。通常一国的央行要采用降息的动作，才能够维持国家的债务呢在更长的时间之内能够有可持续性。而反过来，如果在这个时候要进行加息的话，就意味着我一方面要借新还旧，而另一方面呢，我借新的成本甚至要高过还旧。过去日本曾经一度把利率降为负值，极大的压缩了政府尤其是央行的借贷支出的这个成本。但是现在随着日本国债利率的不断的走高，很多的投资机构甚至要把自己手中的低息债换成新的高息债，反而成了一种不可实现的债务链条。没有人通过借高还低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未来的金融偿付性，对，这显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现象。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的国债收益率不断的上升，而且价格却在不断的暴跌。因此日本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死亡的循环。所以一方面他们不断的需要扩张财政，而另一方面他们就需要不断的应付的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这种的死亡螺旋，应该说对当前的日本政府来讲是一种非常难以承受也非常糟糕的状况。
2: 反常的债汇走势背后折射出日本经济金融运行的特殊现状，也让日本高负债结构下的财政压力进一步显性化。市场认为日本央行未来加息节奏仍存在不确定性。魏亮进一步分析，日本央行当前面临的局面远比是否加息更为复杂。
0: 日本是国债占 GDP 比例在全球发达国家包括绝大多数国家当中是占比最高的国家，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形之下呢，日本央行加息呢会加重日本财政偿还利息的负担，令全球的投资者更加质疑日本经济。虽然说呢，日本经济包括日本的金融债务结构呢，它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否能够扛住现在内外部经济负面的预期或者是负面看法呢，确实是值得观察的。同时呢，日本央行的加息的举措呢，恐 怕也很难抑制住，它实际上是由外部向日本传导的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反恐怕还会损害日本经济本身。所以呢，现在日本央行也确实处于一个既要货币政策正常化，又要抑制数值上的通货膨胀，还要防范日本经济被国际投资者看淡，甚至说放弃日本经济的三难境地。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它下一步再做出新的货币政策决策呢，也是十分艰难的。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正值中秋假期，不少市民游客来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世界技能大赛现场，近距离感受参赛选手的高超技艺。赛事将持续到明天。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继续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从量子计算到太空算力，从 AI 智能体到智能穿戴，一批国内外首发、首秀、首展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在展会现场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迎来开赛，9点将进行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国队陈芋汐搭档卢维出战；12点的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队王宗源、郑九元将向金牌发起冲击。此外，乒乓球混双决赛，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两组中国组合将争夺冠军。12点，男足1/4决赛，中国队将对阵泰国队。田径、羽毛球、皮划艇、滑板等项目也将决出多枚金牌。国际方面，9月26号是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旨在提醒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以及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必要性。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探讨阶段性协议，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着手落实共同防务协议。中东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2: 中国月饼市场新观察， DGI 月饼 IP 联名月饼热销，吃的是健康，也是情绪和氛围。今年月饼消费有哪些新趋势？
1: 中秋国庆假期带动长线自驾热潮，如何解锁更便捷的出行体验？
2: 上海落地 AI 眼镜伴游试点，导航、讲解、支付全链路打通，游客体验到底如何？距离大规模投放还有多远？
1: 中国游泳队30金创亚运历史最佳战绩，小将陈雨洁获得女子100米金牌。亚运会精彩继续，今天还有哪些看点？